最近去探访一位年长的姐妹，她用全然交托、信靠顺服来勉励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彼此带导的机会和时间。在此我也邀请你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成为蒙神恩膏的盐和光。雅各书的1:17教导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愿主的话语激励我们同奔天路，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一百篇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一百篇四节。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大卫是有一位有名的英雄，他也是一个大将军，并且呢也是一位君王。但是这些呢都不如一句形容他的话，就是什么呢？圣经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变为有福。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大卫是一个英雄，但是他没有说英雄是有福的。他是个将军，也是个君王，他也没有说是将军或者是君王是有福的。如果他说英雄、将军、君王才是有福的，那么世界上有很多有福的人。可是他只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变为有福。很少人经历到大卫那么样多姿多彩的生命，他经历过人生各种不同的境遇，从少年到中年而老年，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里面，各种人生的滋味好像是苦、乐、忧、荣、辱、逼迫、亡命，他都尝尽了。可见他这句话呢，实在是人生的至理名言。大卫少年的时候是一个很勇敢的牧童，他在牧羊的时候呢，常常跟这个凶猛的野兽来相斗。他这个英勇的行为呢，奠下了后来对抗敌人的一种基础。有一次他的国家和敌人交战，敌军里面呢有一个大勇士叫做歌利亚，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他每天出来向以色列军呢骂阵挑战，一共有40天之久。他以个人的胜败作为整个国家的胜败。歌利亚这种狂妄亵渎神的话被大卫听见了，他马上心里火冒三丈，因为他听见有人在亵渎神。于是大卫自告奋勇向歌利亚去应战，他所顾念的只是神的荣耀，没有顾念到自己的性命。从过去的经验呢，他知道神一定会保守他脱离生命的危险，这是大卫的信心，这是爱护神荣耀而产生的一种信心。歌利亚虽然是很高大很凶猛，但是结果被大卫的一颗小石子呢就打死了。以色列举国上下都佩服大卫的胆量，大卫的胜利是辉煌的，但是呢，没有坚强的仇敌也不会显出胜利的辉煌。后来大卫做了全国的君王，对外呢，他四处跟敌国交战，总是百战百胜。圣经里面说，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对内呢，他是秉公行义，国家在他的统治之下呢，这是国富民强，国泰生平。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大卫统治之下呢，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犹太人还在提起。大卫不但是有才能有胆量，并且有智慧，谁不羡慕他呢？所以说啊，人在最平安的时候呢，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就在大卫的身上证实了。就在他这个保暖的时候呢，大卫犯了一个他生平最大的错误，使他美好的生平沾上了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说保暖思淫欲，这个就是大卫生命里面最大的污点。因为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大卫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走，他看见有一个妇人在洗澡，容貌非常的秀美，于是他就差人去打听这个女人是谁。哦，原来是他手下一位大将叫做乌利亚的妻子，他名字叫别示巴。可能大卫做了很多年的皇帝，染上了一个手到拿来的这个恶习，于是呢就叫人把别示巴接到宫里来，跟他呢就有了不正当的行为。 他为了隐瞒自己的丑事呢，还把乌利亚调上前线，让他在战场上阵亡。圣经不是说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吗？可是当罪恶来到的时候呢，他跟软弱的好像水一样。他虽然有胆量战胜巨人哥利亚，但是呢却战败在一个纤纤弱小的女人身上。大卫虽然有才智治理国家，却在人生的情欲上一而再的恶上加恶，成为大家所指责的一个罪人。大卫所做的岂不是很多人今天的写照吗？不少的人呢，有管理的才干，有的是为大工厂大公司的总裁经理，他们业务是井井有条，蒸蒸日上，甚至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生意或者是自己的学业，一切呢也都办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当情欲诱惑到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抵抗，最小的诱惑也无力招架。圣经呢很精简地记述了大卫和别示巴的罪，但是呢却很谨慎地指出大卫那种安闲安逸、不言不谨、昏昏聩聩的生活。这样呢他就在随便的生活里面随便地犯了这个弥天的大罪。事实上，许多的罪恶试探并不是在很紧张的气氛下才让人察觉它的存在，而是在很平淡、很轻松、似乎很偶然的情况之下临到我们。大卫的罪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才能、智慧、勇敢都跑到哪儿去了呢？由此可知，罪的势力是绝不容忽视的，他的杀伤力非常的厉害。大卫可能眼巴巴看着自己犯罪，然后再用一个罪来掩饰，一而再再而三，他好像是没有能力禁止自己。神怜悯世人，也怜悯大卫，所以给他机会悔改。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拿单去点化大卫，使他迷途知返。面对大卫呢，拿单的言辞精简有力，话中有话。拿单没有直接指责大卫，他设了一个比喻，去引导大卫自己去思想自己的错，又自由地在大卫的心里面呢提醒他。拿单说呢，在一座城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这个富户呢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而这个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以外呢，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小羊羔在他家里跟他的儿女一块长大，吃他们所吃的，喝他们所喝的，睡在他们的怀里，好像自己儿女一样来看待。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到了这个富户的家里，这个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或者羊群里面取一只牛啊羊来预备给这个客人吃，却把那个穷人的小羊羔拿来给客人吃。大卫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生气，他对拿单说，我指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呢是该死了，他不应该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呢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犯罪以后呢仍旧沉迷在罪里面，他不知道，他乍听那个不仁义的富户，觉得那个富户该死，他是看不见自己的错，跟那个富户一样。这正是明于责人，昧于责己，这是世人敏捷的头脑，别人的错一点都不肯漏，自己的罪呢却是理由充足。正是骂人文章不必起稿，大卫在暗中犯罪以为神不知道，但是神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是那人，这句精炼之言呢顿时就喝醒了大卫，让他恍然大悟，这样才看到自己的罪。有人呢很容易被人叫醒，只要一言片语的金玉良言呢 就能使这个沉睡的灵苏醒过来，因为他的心里面并不是顽固，只是需要一个小学生也能够明白的故事来把他点醒。想不到大卫呢，就让你就是那人这一句话当头棒喝，犹如大梦初醒，他就觉悟过来了。当一人落在罪恶或者是诱惑的试探里面呢，他需要别人的提醒，他不需要高言大志的伪论，他只需要诚恳真诚的心孵化，让他的心灵苏醒，让他再振作起来，重新得力克服试探。但是如果你不去唤醒他，反而去原谅他、安慰他，或者是帮助他找些理由来掩饰罪过呢，他就会落在执迷恋罪的光景里面，更是胆大妄为了。大卫的灵还没有闭塞，只不过是在罪里面缺乏了自拔的力量，他需要从外面来的力量来叫醒他，这样呢，他就知道悔改。也许你曾听过很多次福音，虽然每次的声音不断地提醒你，但是你还是执迷不悟，掩耳不闻，因此呢，你在不信的罪里面就越陷越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莫名其妙地犯起罪来，没有办法控制。但愿这个时候你记起这句话，你就是那人。大卫悔改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倾吐心意，他一点都不隐瞒他的罪行，他把他改过自新的悔过书写下来，并交给全国的人来诵读。他不以认罪为羞耻，还要举国的臣民来见证他悔悟的决心，可见他的懊悔是彻底并且是真诚的，正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下次再谈，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认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一名21岁的德国男子买了一张机票，要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市看望他的女朋友。唯一的问题是，他选错了哪一个悉尼机场。当他第一段旅程的飞机降落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之后，他才发现他的下一段旅程是搭乘一架小型的通勤飞机前往美国的蒙大拿州人口只有5000人的悉尼城。他在这个蒙大拿州机场待了3天，他的家人也多花了600欧元才把他送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市。这个年轻人因为没有搞清楚自己要去的正确的目的地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尽管这种事不经常发生，但我们中间的确有很多人最终都会到达一些不想去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思考并审核我们所过的生活最终会带我们去哪里。使徒保罗挑战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他知道那个教堂里有很多的人都声称跟随基督，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声称的信仰却不是很相称。他们并不关心真正会到的最终目的地，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爱惜光阴。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8和109两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这我们回来再讲，先过瘾一下。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他的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个还是骂得很温柔。愿他的年日短少，就是愿他早死；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愿他失业；愿他的儿女为孤儿，就是愿他死；愿他妻子为寡妇，就是愿他死；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啊，等等。就哇，各位，这就是我们难解的地方了，不是看不懂，刚好是看得太懂了。然后我们发不得，哎呦，这怎么表达出来吗？这是圣灵的漠视吗？而且这是大卫的祷告。好，我们现在就回来要讲仔细一点了。这个派恶人辖制他，对头在他右边。这个对头在右边哈，右边其实就在旁边了。如果这个右还有指大的意思呢？就是让比他权位大的人来整他，就是他对头还不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站在他右边的大人物。各位，这种骂人，这种咒诅，这种希望人家惨，实在是很毒啊，很厉。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如果有人天天在辖制你，各位不要天天了，一天甚至一分钟就已经很够了。一个对头站在你右边告你，在这个情形通常也是法院的情形，我们大概还不多受到诬告的。哎呀，我真是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不能算很老的姐妹，中年姐妹，这个事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哈。当然是听他一面之词，我不知道实际情形怎么样，但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就他有一次在公车上，公车紧急刹车，一个老太太摔倒了，他去扶她起来，就跟现在你常常听到的事情，老太太就告他，让他摔跤，要他赔偿。就这种坏风气啊，从美国来的，这种装成受害人，然后来，就他很难过，就是人。有人要伤害你，有人要抢你的钱，这个我们还能够了解。我是有钱所以你抢，我是帮助你，然后你借这个机会伤害我们，我们就很受不了这种哦。那个姐妹啊，我真是哎呀，是心里讲到这里都想到求主真是怜悯她，就是因为是太难受了，她一讲就哭。那有的时候我在想，不要哭啊，去把那个老太太打一顿嘛，化悲愤为力量嘛，比较好嘛哈。不，我说这个就是那种故意伤害你的那个痛，这就是大卫常常有的。就我帮了这么多人呢，各位，大卫也是罪人啊，我们不要说啊他就是完全值得同情，他有很多罪恶，但是呢基本上他对扫罗对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好的，就人家就还攻击他，而且总有这些时候，你已经是冤枉被整了，然后你的朋友还要为了要自保，然后还要恶毒的攻击你，哎呦，这就是最痛苦。这些刚好就是大卫和耶稣都有的，而在诗篇里有，不料是你。哎呀，怎么会是你这样来伤害我？别人我可以接受，是你耶，就是大卫有这种很可怜的时候，而且最惨的时候，人家还告他的密。我们刚刚看到的基伊拉城，他救了以后，基伊拉城的人要把他交给扫罗，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有这么多愤怒的咒诅。但是我们基督徒可能还是不能接受。这咒诅，这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以善报恶，还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呢？那各位，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第一个，圣经绝对是一致的，绝对没有矛盾，越来越承认，而且这不是强解，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上帝的公义的报应和慈爱的饶恕是一致的，不会冲突的。那么我们在人间的时候，我讲的这都很简单。做不容易，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耶稣的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等等，我们是以善胜恶，不以被恶所胜。
我们一定要爱我们仇敌，不管他多坏，但是我们爱他的方式就一定要是对他有益的嘛。我们不是姑息养奸的，我们对他有益的，希望他能悔改的，最少是减少他作恶的，那爱他的方式就很可能是需要让他被惩治，严严的惩治。而且常常如果他要学功课的话，要停止作恶的话，就要照他对人的方式来惩治他。一方面是显出公平，你是这样诈骗人，所以你应该被诈骗，你是这样伤害人，所以这样伤害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一个表示公平，一个或许你能够在这种惩治中知道你不要这样做，你曾经这样啊吓人家，那么让你被吓，以至于知道你不要去吓人家。我觉得咒诅的诗都是在讲这些，就是他希望人家受到咒诅，都是这些恶人曾经如何的让人家这样。所以一个为了公平，一个为了让你能够知道你做的这些错事是不对的，使你以后不这样做，我们愿这些事临到你。但是我们加上圣经所讲的，我们是带着爱心做这些事的，所以听起来矛盾，承受不了，但是真实的，你带着爱心去咒诅吧，就好像很难接受，但是咒诅的诗歌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不要向很多人解释说，哦，这是旧约时候的，新约我们不这样，因为新约里面耶稣也有咒诅法利赛人的话，新约里面也有这种严厉的咒诅。上帝的公义不会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任何的减少的。好，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年日短少啊，他希望他死啊，都是因为你曾经制造了这么多这样的孤儿寡妇和别人的年日短少。十一节，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所得的，因为你们这些人常常抢别人劳碌所得的，你们这些人常常像强暴的债主一样牢笼别人的东西。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好，各位，这些当然我们马上就需要解释一下，希望你的头脑也够敏捷，就不需要解释。就是这里当然不是希望人家来害你的小孩了，让你的小孩变孤儿，而是对你使别人成为孤儿的一个恰当的报应。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这其实意思都是还是包含在我刚刚讲的那两个里面，一个是你曾经让人家这样，所以你应该受到这样公平的待遇；另外一个是你让人家这样，为了让你不再使人让人家这样，不再做这些事，现在就让你承受这些事情是多痛，使你以后不要做这个事。当然了，各位，这些能不能产生果效，我们都说不一定，都还需要上帝的圣灵的工作，福音和律法执行，才神的怜悯才可能，否则就是以牙还牙，人家还是可能继续的报复下去，并不会学会。就算骗子被骗了，他以后只是改善他的骗的技术而已，他没有想到我要停止欺骗。好，第十五节，好的，第14节，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他不爱福乐，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所以现在这些哈，就是第16节就讲到因为了，就讲到显然这些被大卫咒诅的人，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在讲到撒母耳记上下大卫一生所遭遇的时候，我们在想到这里就可以觉得配合得非常一致了。这些人不施恩，然后逼迫困苦穷乏的，包括大卫被拿巴那样逼迫也是一样啊，所以大卫很愤怒。然后大卫在那个时候那么艰难了，还要人家落井，人家还落井下石，所以他真是伤心啊。那么拿巴还特别咒诅他，
哦，近来逃亡的逃离主人很多，威胁他，我要把你交到扫罗那，你还要我赏你啊？啊，就是恶人应该有一些惩治哈。这个我们是应该要做的，但希望我们是带着善良的心去做这个事。十九节，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你就咒骂来捆绑他了，因为他常常用咒骂捆绑其他的人。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那大卫这个诗不但是这圣灵漠视的，而且他非常清楚他做这样的咒诅是合耶和华的心意，所以他敢这样讲。二十一节，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盖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哦，各位稍微小心一点哦，看见我便摇头，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七节和这里都写，而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节，人看到耶稣就摇头，然后就讽刺他。所以这里这我甚至可以讲到耶稣喽。你当然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说咒诅的话，但你记得耶稣还是说了一句话，说了好些话，包括耶路撒冷的要受到最可怕的攻击，然后包括你要说那是咒诅的话也可以，耶路撒冷受被攻击，还有他说犹大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这段话你要说是耶稣的也不是不可以。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包括耶稣最后定义要把他们都丢在地狱火湖里面，这也是上帝做的事啊，你怎么能说新约没有这种报应呢？神从永远到永远，旧约新约，天堂也好地狱也好，都在上帝全然公义圣洁良善的掌管当中。然后他们摇头，然后耶和华，求耶和华帮助，求耶和华拯救。好，这个是这我也想哈，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这一种苦啊，固然这是我们说圣灵漠视的，固然我刚刚已经花了很多力气来解释这个诗的作者仍然是圣洁善良没有错误的，我们也还是要小心。他这么愤怒啊，这么苦读啊，是因为他实在受太多伤害了。那我那个第二十四节的进食，膝骨软弱哈，肉也渐渐瘦，这进食可以表示说就是我太多的艰难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吃饭，我吃不下饭就继续祷告。我进食也可以解释就是我没有东西吃，就我被伤害。不管这进食是我主动的祷告，或者我被动的伤害，或者我在艰难中的无法下咽，都讲很艰难。这个艰难呢要非常小心，因为这种艰难容易叫人产生苦读，不正确的苦读。就各位应该也知道，这种受过伤害的人一方面非常值得同情，但一方面常常这些人也很可怕，因为他受过伤害他就变得很丑恶，变得跟伤害他的人类似，这是要很小心。那这里这个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个人呢，让我想到约伯。就约伯有一段日子他所讲的话也是很毒的，就非常气愤的话。当我们都说那可能非常有理，因为他的朋友对他的安慰实在不是安慰，是很多的咒诅。不过我们再说小心一点啊，求神恩待我们。好，这求主让这些
这些人呢受到咒诅，然后求耶和华帮助，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你的手，耶和华所行的事，这又我们需要去想，这是指什么事？让这些人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我想最合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那些咒诅临到这些人身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家里生活遭到这么大的变故和可怕是耶和华做的事，而耶和华是很公平的，因为你这样做。那耶和华所做的事也可以表示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包括我受到这些冤枉的待遇，我还是信靠神，神借着你们这些可恶的人整我，我还是信靠神，我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耶和华在每件事都在做，都是他做，任凭他们咒骂违约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好，他们咒诅，所以大卫也咒诅回去啊，我以为你赐福，这个赐福当然是你赐福我了，因为他们咒诅的是我。他们几时起来，再起来，不管是他们起来咒诅或他们做任何的事，愿他们蒙羞，你的仆人要欢喜，我的对头蒙羞。今天这些经文你把它用在撒旦魔鬼身上是很好，用在那些不肯悔改人身上也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是不断称赞耶和华。那最后这句话啊，耶和华站在穷人的右边，穷乏人的右边，你看，刚好就是就是那个前面那个站在右边的那个刚好相反，对头站在他右边，第六节是耶和华在帮助穷乏人了，不是对头，而是来帮助了，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那这里你也不要马上就想到说耶稣救我们脱离耶和华，耶和华要审判我们，看字眼，我们中文的翻译审判他灵魂，其实可以讲成审判他生命，这话可以非常简单讲，就是好像那个拿伯一样，拿伯被诬告，那么求上帝来拯救他脱离审判他的那些长老啊，那些官府所派来的人。所以这里简单的讲是脱离世界上不公不义的这些审判。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指，是空的，为十二肘。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二十三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 12月25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呀，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附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哪，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耶和华呀，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 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窗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呀，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上一次我们说到尼希米带着以色列百姓把整座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在52天当中就全部都盖好了，这让四周邻近的波斯官员都不敢再多说什么了，百姓当中那些被恶意传播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尼希米盖好了城墙，可是他的工作可没有结束，而是正要开始。为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在尼西米把城墙完工之后，重新对城里包括圣殿各项的管理工作再次正式的给予任命以外，尼西米派了两个人来监督管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事情，一个是他的兄弟哈拿尼和管理城墙房屋的司令官哈拿尼亚。当中哈拿尼亚在他眼中被认为是一个可靠而且敬畏上帝的人，十分得尼西米的信任。尼西米在城墙完工重新恢复城内的管理次序的时候，下了第一道命令，就是要他们每一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绝对不可以随便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到了晚上，在太阳下山之后，必须在守卫离开岗位之前先关上大小城门，还要上好门栓，并且他们还要从耶路撒冷居民当中指派一些壮丁们一起参与城内守卫的工作，一部分去帮忙看守特定的住房点，还有其他的在城内的各自住家的四围地区进行巡逻。在耶路撒冷城建好之后，城内显得又大又宽，当时住在城里的人并不多，没有多少盖好的房子。上帝就感动了尼西米，召集民众们和他们的首领官长开始重新清查各家的家谱，才开始从第一批流亡回归的人的记录里面整理出这些家族的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包括了最开始带领好多流亡的人离开巴比伦省返回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各个家族。这份资料包括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耶稣亚，还有各以色列宗族流亡回来的人数统计。他们查出来过去家族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大约是 16,817 人，接着之后回到祖籍的人数统计大概是8849人。另外还有其他的祭司宗族跟着回归的后裔，包括耶稣亚后代的耶大雅家族、英麦的宗族，还有巴士户尔宗族、哈林宗族等等，大约一共有4289人。而其他辅助祭祀、歌唱或敬拜的利未人，他们的宗族返回的人数大约是360人。另外还有协助圣殿周边的杂物的人，也是按着他们的宗族一一记录下来，一共有392人。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地莱亚、多比亚和尼哥大的宗族大约有642名，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可能因为他们丢掉了他们正式的族谱，或者没有办法追查出来。另外还有一些原本是要担任祭司的，也是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家族来源，所以暂时被停下了职务，先不能担任祭司的工作。按着省长的命令要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暂时不可以吃那些献给上帝的食物，要等到有一个可以用乌伦跟土明的祭司来帮助他们求问上帝。乌伦跟土明是一种向上帝祷告寻求旨意和判断是非的器具，被选中的大祭司可以借着他们来向上帝确定这些人的家族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也借着这个机会整理清楚圣殿它里面一切的费用和各地的捐项的状况，让圣殿的财务管理也恢复了秩序。因着尼西米的用心管理，很细心的把这些人名和物资都点算清楚，这时候回归到这里的以色列百姓生活秩序和社会规律都有了一定的规范，而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祭司、利未人、圣殿的守卫、圣殿的歌手、平民，还有圣殿的工人等等，全部都已经在犹大的各城各乡安顿下来，也有清楚的资料可以查询了。到了那一年的第七个月，以色列人在个人的城镇都安顿好了。到了七月的第一日，众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在水门前的广场上。这时候他郑重地邀请这位重要的教师，就是以斯拉祭司，也是之前说过带领一大群祭司回来的那一位。他带着上帝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书，开始要重新教导百姓了解上帝的心意了。于是以斯拉来到群众聚集的地方，那里男女老少都有，能够听得懂说话的就都来了，就在水门前的广场上开始向他们宣读法律，从黎明一直读到中午，所有的人都很专心注意地来听以斯拉所说的。那天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以斯拉，还特别造了一个木台，让他可以在上面来向大家宣讲。 他右边站的是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左边站的是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这些民众的领袖。当以斯拉站在高台上，他们都注目看着他。他一打开书，底下所有来的人都统统自动地站了起来。以斯拉大声地说：
1: 颂赞上主，他是伟大的上帝。
0: 所有的百姓都举起手来大声地回应说：阿们阿们，这是他们表示附和的意思，之后也都跪下趴在地上来敬拜上帝。接下来民众们都站起来，站在他们原来的位子，有好些安排好的利未人就开始向百姓们解释律法。这些人是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拔、哈南和比莱亚。他们主要是为了帮助翻译以斯拉所说的律法，因为里面很多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在巴比伦和波斯的统治之下，经过70年的时间，很多百姓只是更听得懂一些亚兰文，所以这些人就只好帮助把他们听到的希伯来文翻译为亚兰文，来帮助百姓们了解。这一字一句的翻译说明，让民众明白法律规定的事情之后，他们都感动地哭了起来，因为知道原来他们过去是怎么样得罪了上帝，而今天又怎么样被上帝所保护了。这时候省长尼西米、祭司和经学专家尼斯拉，以及那些协助解释法律的利未人，就告诉这些百姓们：
2: 放心吧，今天是你们上帝的神圣的日子，不用再悲伤哭泣了。现在大家回去准备宴席吧，把你们的食物和酒分给不够的人。今天是上帝的圣日，你们不要难过，因为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要成为你们再次振作的力量了。
0: 经过好一番的安抚，这些百姓们终于放心的回家去快乐的吃喝，还跟好多缺乏的人分享他们所有的。小朋友，你这样可以了解尼西米可不只是为了盖一座城墙呢，是要把耶路撒冷整顿好，重新回到上帝的律法管理之下。城墙盖好了，重新颁布律法教导百姓们遵守了，这些教导改进的方案才正要开始。记得继续收听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背包的考验，你准备好了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至三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至十四节以及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1: 孩子们，准备好去上学了吗？一分钟后我们就要往外跑了。
2: 妈妈在厨房匆忙地准备午餐便当，凯特和本在门前系鞋带。
3: 需要帮背书包吗？凯特，我帮你。
0: 本说着跳起来帮助妹妹举起背包，好让她胳膊能伸进去。
3: 谢谢。
0: 凯特抬起胳膊向后伸。
3: 哇，你戳到我的眼睛了。
0: 妈妈带着两个午餐盒跑过来。
1: 啊，发生了什么事？
3: 她戳到我眼睛了。
4: 我不是故意的，本正在帮我背书包。对不起，本，能原谅我吗？
3: 不能，现在还疼呢。
0: 妈妈叹了口气，把手搭在本的肩上。
5: 你因帮助别人而受苦，是吗？
0: 本皱着眉头点点头。
5: 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吗？他为我们的罪受罚，使我们得到了最大的恩典。
3: 他不仅仅是受苦，他是为我们而死。
5: 是的，他受苦受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希望我们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能原谅他们，以此来显明上帝的爱和恩慈。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对这些考验感到奇怪，相反，我们应该记住耶稣如何胜过痛苦的试炼，并效法他的榜样。
3: 但我不想受苦。
5: 亲爱的，没人想要遭罪，但我们的痛苦是暂时的，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一次受苦，我们就可以期盼在天上与他同在的永恒喜乐。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对人友善，饶恕他人，即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
0: 本叹了口气看着妹妹说，
3: 凯特，对不起，我刚刚说不原谅你，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的眼睛没事。
4: 真高兴你没事。
3: 与耶稣为我们所遭受的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因跟随耶稣受过苦吗？你有没有在学校交过新朋友，只是在他们交到一个更受欢迎的朋友后就被抛弃了？你是否曾因饭前祷告被取笑？你是否曾为一个不知感恩的人而牺牲你的时间呢？当你经受痛苦的考验时，要记得耶稣为赦免你所受的痛苦，然后要效仿耶稣的榜样，继续向别人显明他的爱。今日秘诀，在苦难中以耶稣为榜样。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知道吗？
2: 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为你播放的儿童故事。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下面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向神祷告。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好高兴又能够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见到您，能够和您一块儿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思想他，来亲近他。刘文曾经收到过一位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说，我已经信主，我也曾经认罪悔改，我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他为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又为我们的罪受苦，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升天，但是我就是不明白，我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刘文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这位朋友对这个问题心里有多着急。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还有不少的人也有着同样的困惑。我们在理智上完全接受了福音的真理，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问题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那么我们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呢？

说到重生得救的把握，我们就不能不说到信心和感觉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吧，最近我的侄女刚刚结婚，昨天她到我们家来，我就问她说，平平啊，你现在结婚了，你觉得和结婚以前有什么两样呢？她想了一想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还是照样上班上学，郑雄也照样工作，只是两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屋顶底下而已。于是我就开他的玩笑说，那么你们恐怕还没有结婚吧，既然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怎么知道郑雄是你的丈夫呢？他却回答说，婶婶啊，这还用问吗？你不是参加了我的婚礼吗？你不是听见我在神和牧师的面前已经立下誓言要嫁给郑雄吗？而且我还有一张政府登记的结婚证书啊。听众朋友，您明白刘文的意思吗？有人说，信心和感觉就好像是一列火车，信心是车头，感觉是后面拖着的车厢。我们都知道，车厢如果不连在车头上，自己是不能够走的。但是车头不管有没有车厢，都可以前进退后。这么说，既然信心是车头，那么不管有没有感觉，它都能够在轨道上开过来开过去。今天有些人用感觉来衡量自己重生得救了没有，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痛哭流涕的经验，或者我没有说过方言，我没有觉得全身发热，我信了耶稣，决定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后，我一点也没有别人所讲的那些感觉，是不是我还没有重生得救呢？不，听众朋友，刘文并不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不会有感觉，而是说这些感觉是信心的结果，不是重生得救的凭据。更何况神给人的感觉有多有少，有各种的不同。我们假使用别人的感觉来决定自己重生得救了没有，这就是大错了。

那么，既然重生得救是根据信心，而不是根据感觉，我们就要问，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么相信就能够重生得救呢？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也相信很多不同的神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学说，是不是他们也能重生得救呢？当然不是。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那里，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唯一叫人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和神和好的方法。世界上的宗教可能很多，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用自己的办法去找神，只有我们所信的是爱我们的神亲自来找我们的。世界上所谓的教主可能很多，但是每一个教主都不能够达到神圣洁的标准。只有主耶稣，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朋友，您留心读这节圣经，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他说，神是慈爱的，所以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吗？不不不，不是的。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不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就像一个惯坏孩子的父母一样说，算了算了，我就不罚你了。神是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付了罪的代价，所以神在他的公义里面要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宣告我们已经从罪恶过犯的权势里出来，可以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去。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3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说话一定算话，他绝对不会到时候不认账的。那么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宝血是为我们流的，我们就应该像一个被法官宣判无罪的犯人一样，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接受这个事实，做个新造的人，这样才对。这不就是重生，就是得救吗？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永远不会改变。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里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里对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让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已经相信了他，已经接待了他，已经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呢？如果是的，神会说谎吗？不，神绝不说谎。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作为我们信心的内涵，有圣经确实的话语作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应该只管去向人传讲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您说对吗？让我们低头祷告。

0: 亲爱的天父，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会动摇。我感谢你，虽然我们的感觉会改变，但是在信心里，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得救，能够知道您已经收纳我们做您的儿女。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听众朋友心里有疑惑的，主啊，求您用您的话语坚固他们，让他们能够尝到作为神儿女的喜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是我坚固的保障，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是面镜的，他引导完全人行的。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顺经讲坛收听康来昌牧师主讲的信息。今天他要主讲的题目是生死之间。康牧师出生于台湾，他曾经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希望你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语来学习生与死的功课。
1: 弟兄姐妹平安。什么是生？什么是永生？永生是没有罪恶，没有悲伤，没有缺乏，没有痛苦，没有愤怒，没有害怕，没有这些负面的状况。永生是领受，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永生，永生是从神而来的。永生是领受，而且享受。我们不只是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也享受神给我们这个祝福，并且活出来。我们不是只有领受，不是只有享受，我们也活出来。爱、善良、真理、快乐、自由、美丽、平安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永恒的，这种生活是丰富的，这种生活是会成长的，这种生活是信耶稣以后有的，这种生活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四节说的，我们信主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是箴言四章十八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各位，神给我们的永生不是将来在天堂才有，而是现在信耶稣就有，而且不是死板一成不灭，会越来越丰富的。谁都希望有这个永生，就是有这种永远的幸福。很多人自称不稀罕，也不想要永生。我碰到过很多佛教徒这样讲，很多人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那么无神论也是这样讲，包括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我想是绝望太多了，他就把期望降低一点，好使日子不会因为失望太多而觉得痛苦。马克吐温和马克思都是这样的人。马克吐温是幽默大师，但是马克吐温你看他的传记里面，他一生非常痛苦，他不信上帝。那最近有一个我看他跟他差不多的人，Woody Allen 也是一个犹太的无神论的很有才气的一个导演，他的故事很多，他的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听说都是喜剧，现在是越来越多是喜悲剧或者闹剧，喜笑，但是只是要隐藏或者是让他的眼泪有更多可以疏导的地方。没有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他只能说我只能把期望越降越低，好叫我每天经历的失望不至于叫我太难受。马克思虽然看起来很积极，但是他们也完全不相信有永生这回事，他们也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各位，他们错了。我们知道人一定需要永生，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将永远放在人的心里。我们人不是一个动物，我们人不是一个物质而已，我们人有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永远，那个是永恒的，那是无限的，那个东西只有用上帝，用上帝的生命就是永生来填满。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永生，每个人都渴慕这种生命，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讲。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开始就讲，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或者那种丰富的生活。当然他所讲的我们不相信能真的给人快乐，他所讲的最后答案还是在政治里面，在希腊的城邦里面。我们说永生如果是从神来的话，那么到永生的门和路就非窄非小不可，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得到。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刚才我们引的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前面一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只有耶稣是那个得救的门，只有耶稣，只有信靠上帝，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我们才能够进入永生。不仅所有的非基督徒都讨厌这种论调，我们基督教实在太狭窄了，实在是太窄，怎么能窄到唯我独尊这个地步？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觉得。我也是很稀奇，为什么今天没有一个算术老师，当他跟小朋友讲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不可以等于三，不可以等于四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算术老师，他需要很害羞的、很惭愧的跟学生说，对不起，我实在太狭窄了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地理系的老师在跟小朋友讲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他不能够因为任何的理由，包括宽大，包括接纳，包括包容，包括允许百家争鸣，当他说地球是圆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理老师他一鞠躬说可能也不一定了哈，也许地球是方的，是正方形的，是长方形的，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学生，我们要学习宽容、接纳、包容，地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我们现在以后会变的。各位，我不知道为什么假如一个医生，当他知道只有这个药能够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在跟病人讲的时候，他如果这个药真的是独一可以医治的，而且病人吃了别的，包括香灰，包括那些符咒的水，只会害他，不会有益。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好的 qualified 的医生对这个病人会说，你就吃这个药，不过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后现代的时代了，我们要包容，我们要宽大，我们要接纳，我们不要批评，我们不要说别人的香灰不对，所以你也可以吃，一起吃，或者有的时候吃这，有时候吃那个。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医生，只要他不是草菅人命的，他会这样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对一个更有把握的，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要道歉呢？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走入地狱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了唯一的一条道路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羞愧，我们觉得我们很自私，我们觉得我们很狭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再一次说，我们要一再的，不是敷衍的说，我们基督徒教会的历史，你也好，我也好，个人团体，我们都犯了非常多的错误，非常大的罪，很多时候神的名在我们的生活中受到了亵渎，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他们有很多的表现，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就是上帝所赐的阳光、空气、雨水，还有一般的恩典，让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智慧，很多地方比我们基督徒好得多。我们可以也应当学习，如同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很多的错误和罪恶一样，我们绝对诚心的承认，而且不断的承认。但是，当我们非常确定我们的主是唯一的救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承认，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打折扣，我们不是谦卑，我们是骄傲。不过我们还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基督教太狭窄了，哪里说只有耶稣这个门，哪里说只有十字架这条路。不只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也常常觉得，我们因为体贴肉体，因为我们劳我作祟，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给我们这条路，舍己信耶稣背十字架实在太痛苦太狭窄了。哎呀，真的要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我又承认，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教会牧者我们给的并不是圣经上的救恩福音，我们给的是律法主义，我们给的是扼杀人强制人的，这个我们也要悔改，也要改变。但是当我们相信到永生到生命的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只有与主同行，只有背十字架，只有信靠他，只有舍己的时候，我们只有更大的劝弟兄姐妹认定这一条路。而魔鬼要我们觉得上帝非常的坏，非常小气，全然信靠神，单单信靠神，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唯独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撒迦利亚书四章七节的话。哎呀，如果说你们基督徒只说只有耶稣可信，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狭窄。 如果我们进一步说，我们单单依靠神，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箴言三章五节的话，那么世人的批判就是这样太懒了。所以当我们说单单信靠上帝，单单以耶稣这个门为门，以耶稣这条路为路的时候，世人的反应和很多基督的反应，一个是狭窄，一个好像我们很懒惰。我们也多次讲过，我们不狭窄，我们也不懒惰，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做最大的发挥。圣经里一再责备那些把神的恩典浪费，没有好好发挥，不管是体力和智力的人。圣经也一再告诉我们，能够努力的经营自己的家庭、爱情、工作，将来都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我们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今天下午同工要出去郊游来祷告。这是我了，我在祷告，因为同工都不太好意思哈。我心里深深觉得，我为崇拜有1000多人参加，灵性得到长进，我非常用力的祷告。我同样觉得，我为10几20个同工出去玩2天，玩得愉快极了，看到好的风景，吃到好的东西，住到好的旅馆，我也是迫切祷告。各位，我不觉得出去郊游是比较世俗不圣洁的，我们在这里敬拜是比较圣洁属灵的。我认为从圣经上来看，一年365天，1天24小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把它分割某一个时候做某一件事是比较圣洁善良的，我们是完全属神的，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我们愿同工们在吃喝玩乐，在玩当中对上帝有更大的享受、敬拜、认识。我也愿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听主话语的时候、赞美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战战兢兢的在那里，我们是非常享受主。我觉得我们越单单的依靠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越喜乐。我们单单依靠主的时候，单单以主为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我们生活更丰富，我们是更好的老板，因为你接近了这一位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因着在主的手里，我们有一切从主来的智慧、聪明、能干、安慰、鼓励，我们乐意把这些跟人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去亲近你的上帝，去爱你的上帝，单单的爱他，你亲近他、爱他，从他那里得来的会让你自己、让你的身体、让你身边的人都活得更美满、更丰富。我们全然信靠神，不会小气，我们全然信靠神，不是懒惰，我们全然信靠神，愿我们生命不断开出花果。当我们说我们全然爱神的时候，世人的批评是你对社会、国家、家庭甚至对自己不好。基督徒上弃父母，下杀儿女，上丢掉父母，下杀自己的儿女，你说哪有这种事？亚伯拉罕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你说那是万人中的唯一的例外，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小路窄门。唯独耶稣，亚伯拉罕是上孝顺下善待儿女，但是这个孝顺和善待都是在主掌权、跟主同行这条窄的不能再窄的路，只有同心同行跟主，只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走，你跟你的上帝。当你跟你的上帝一起走的，你跟你的主一起走的时候，你发现因为你跟你的主走，你在主里面的千千万万的圣徒，在主里面千千万万的恩典，都因为你跟主同行活出来了。各位，我真是感谢主，我越活越觉得神好丰富。我也希望我越活，让我身边的人，包括我妻子和我的儿女，越觉得哦，跟老爸跟老公在一起很不错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了，希望是这样。你越单单的只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这么丰富，是 我们也讲过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只是在强调一件事，再一次强调所有的美善只有在上帝那里。所以我们紧紧地连于我们的上帝，连于上帝，我们就能享受，也能把主的恩典跟别人分享，那才是真正的爱。当我们说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好像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好像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基督徒啊就是禁欲主义，人生好苦，这个也不享受，那个也不享受。我求主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单单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牵挂，没有不安全感，我们乐意跟人分享，我们乐意看到别人的成就好，我们乐意让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乐意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的同工更轻省更愉快，我们乐意单单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万事万物中我们都有更丰富的享受。因此我们不承认，虽然我们常常犯了错，我们不承认窄门小路是让人小气的，狭窄的，不愉快的。我们刚好相反说，我们越是单依靠上帝的时候，这带来了生命，带入了永生，其他的路，对不起亲爱的慕道的朋友，条条道路是通灭亡的，其他的路，耶稣以外的路，通通都是灭亡的。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怎么东西都说出这样一句话呢？因为乐极生悲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不要说乐极生悲了，所有的快乐在没有上帝里面，所有的快乐都会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是一个麻醉，性爱也好，吃喝玩乐也好，没有上帝。因为上帝定义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连于他，连于他，借着十字架单单信靠他，窄得不得了，小得不得了，但是你愿意舍，愿意跟随，愿意信靠，你就发现丰富的不得了。各位，人生像什么？人生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常常感觉人生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失落，人生就是 lost， 就是失去，我们不断的在失去。人生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断地在得到，我们不断地 gain， 小孩子不断地得到，小孩子出生以后他不断地 gain 什么 gain weight 啊，得到体重 gain 什么 gain height， 他的身高不断地增加，哎呀，小宝又高了一点，又长了一点，不断地在讲他 gain 什么，他 gain 越来越多的美丽，哎呀，女大十八变，哎，这黄毛丫头怎么今天变这么漂亮了，没注意，你太久没来教会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好像生命是得到，得到美丽，得到健康，得到知识，原来只会讲爸爸妈妈的，现在会讲更长的话了，会讲更长的句子，原来只会一种语言，现在四声到了，台语、日语、中文、英文都会了，原来只知道加减，后来知道乘除，后来知道微积分，知道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知识在增加，我们的身体美丽在增加，我们头脑在增加，我们越来越多，人对我们的喜欢也越来越多，好像耶稣一样，当人逐渐成长的时候，各位，我们都知道青春就是美啊，就是让人喜欢啊，可是曾几何时，我才二十岁以后，所有的 gain 就变 lost 了， lose 了，你开始失去你的身材了，对不起。三个礼拜以前碰到一个弟兄，我说哎呀，你最近怎么瘦得这么厉害？他说康牧师，我不是瘦得厉害，我是老得厉害，我体重还是一样，只是肉通通掉在腰那边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掉在腰那边不掉在脚上面哈。哎，奇怪哦，我们的身材越来越不好了，你失去你光泽的皮肤了，你失去你灵活的膝盖了，啊，康牧师你快要不能跑步咯，你失去你很好的记忆力了，以前过目不忘现在不行了，你失去你的精彩的那个运算的能力了，你老了。 你失去了那些东西，你失去了，到有一天你退休了，你失去了你的工作，你的工作能力也没有了。我在差不多3年前，我失去我父亲，其实岂止是失去父亲，我们在大学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收到很多红帖子，同学结婚了，然后慢慢开始白帖子越来越多了，有人死了。我没有失去我儿子，但就某个意义来讲，我去年也失去我一个儿子了，他到美国去读书了。是他会回来，但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在失去他，他的翅膀越长得硬，他就飞得越远。这是铁则，失去记性了。有一天你什么都失去，那就是你的棺材盖起来的那一天。人生是一个 lost， 我们什么都失去了。老失去，死是 total lost， 完全的失去。人生很悲哀，你曾经拥有的越丰富，你失去的就越多，我们就越怕死。但是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走这条小路，进这个窄门，我们就发现没有 lost， 我们一切都是收获，我们一切都是得到，没有任何的失去，一切从主来的美好，我们只有在主里得的更丰富。我看到路加福音15章有这样的感触，路加福音15章讲到3种 lost 的东西， the lost sheep, the lost coin, the lost prodigal son， 失去的钱，失去的羊，失去的人。3个比喻里都在讲一件事，你们的天父不愿意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小子失去，都要把他找回来。因此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不仅上帝要把我们找回到上帝那里去，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你到上帝那里，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通往永生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只有全然信靠他，你发现你得到的越来越丰富。是我失去我的父亲，是我好像也失去我的孩子，但是在主里面，我发现物质的、肉体的会失去，但是在灵里面，我觉得我越得越丰富。我在信友堂的生活里面，我在信靠上帝，每天愿意更多信靠上帝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工作越来越丰富。我听到沈牧师、谢牧师、新到我同工讲的某些去探访的见证，他们所经验到的神的恩典到了我的身上。当我在别的地方讲到的时候，我把我在信友堂得到的，同工也好，你们也好，为我祷告也好，得到的那丰丰富富许多的见证，许多的恩典，我说真的说不完。我分享给其他人，他们也得到了，我在他们身上得到的，我也会跟各位分享。如果有的没有讲出来，起码对我的气质有点变化，也让你们得到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一个都不会失去，所有的美善不会失去。虽然我们肉体会软弱，虽然我们肉体会朽坏，我们内心一天比一天新，一天比一天连于主，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丰富。哎呀，但是我们的肉体，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这种要全然信靠上帝、顺服上帝是困难的，每天都困难。你以前经历过1万次顺服、信靠上帝，不随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你经过1万次，得到了1万次的祝福，下一次还是会困难。最近这半年，我跟信友的弟兄姐妹查过几次参孙的事。哎呀，我在查的时候，第一个我就发现神的话实在是好奇妙、好丰富。我越看参孙查过大概3、4次，这次查的时候我发现又不一样，每次都可以看得更丰富。不只是参孙，圣经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愿意谦卑的学习，神就让我看到。我以前认为参孙就是一个有肌肉没有大脑的人啊，身体很强壮，脑袋很笨，那么笨哦。我再看一下参孙，我对参孙非常的钦佩哦。康牧师堕落了，怎么会心碎这种大力士型的人呢？我发现第一个，他很聪明，他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笨。他看到一只死的狮子，狮子里面有蜜，他可以想出一个，立刻想出一个谁都猜不到的谜语。 这很聪明哎。然后当别人猜不出来甚至不如骗到答案的时候，他又可以在刹那之间又想出另外一个谜语来讽刺这些得到答案的人。这我们今天都不讲了，你回去看四世纪就知道。他很聪明，而且他在被大力拉勾引的时候，他也知道很灵巧的不要被这个女人骗。他并不是一个笨的人，事实上到他最后死的时候，他也用他的智慧杀了那么多非利士人。参孙并不笨，不过这还不是我最佩服的，不是最佩服，很佩服他的地方。另外一个我很佩服的就是参孙是一个追求爱情的人，这我很佩服。为什么？我看现在人好像越来越庸俗了，对不起啊，追求名，追求利，追求权力，追求性，那很多，追求爱的人真的好少。一对夫妻彼此的相爱、关怀、体恤，在上帝的爱里面成长，我真的看得很少，好像越来越少，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利害关系，包括性爱，性爱还有其他的金钱都是很好的，但是好像那种我们很追求的那种，从少年开始神就放在我们里面的，神给我们一个伴侣，是亚当在睡梦中，他被上帝动手术嘛，割掉他一个肋骨嘛，睡梦中醒来一看到那个夏娃，那个反应好像现人都没有了。参孙他一生我觉得他在追求爱情，当然我也非常遗憾的，这就叫窄门和宽大的门，通往死亡和通往生命的不一样的地方。参孙追求的不错，我认为很可贵，可是他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在爱情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也可以说学问的道路上，真理追求的道路上，和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道路上，主你与我同行，只能有你，不能有别人。当只有你的时候，其他所有神要给我们的丰富都有了。参孙没有，参孙一开始就违背，跟我们一样，我们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我们肉身，肉身也是非常好的，所有需要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不在上帝的爱，不在上帝权柄之下，不在这个最窄的你只能单单依靠我的这条路上，就产生了灭亡，通往灭亡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甚至耶稣没有说找到的人也少，因为不需要找，大家就自动走这条路。只有在神恩典之下，那些人像你我，我们会去找，我们会去渴慕，我们会在挫折中、失败中仍然要这个，要耶稣，

色列人，这两件事其实一件事，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要做的事，一个是击打魔鬼，一个是拯救神的百姓。用上帝的福音击打魔鬼，用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话拯救百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是参孙讲得很清楚，你的目标就是击打非利士人，你的目标就是把非利士人从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救出来。可是真的好奇怪，参孙从他一开始懂事，甚至说他圣灵一感动他以后，他就开始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就开始爱上非利士人。在他人生的路上，在他追求爱情的路上，非利士人不是他要击打的对象，而是他爱慕的对象。他一开始就爱上非利士女人。他爸爸说，以色列人不能跟非利士人结婚，他是我们的仇敌，上帝禁止，何况你做上帝的仆人，你怎么做这种事？参孙说，我就是要。然后参孙在后来，非利士人伤害了他，伤害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欺骗他，这些事我们都不讲了。到最后甚至他的岳父，非利士的岳父，把他非利士的妻子给了他非利士的伴郎，参孙才火了，这一次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了。他早就开始该加害非利士人。各位，一个警察他去抓强盗，抓土匪，抓黑道，他不去抓，一直等到黑道把他的同伴一个个都杀掉了，那警察终于说，这一回我去抓那个强盗不算有罪了。有这种警察吗？抓强盗你觉得你自己有罪吗？因为他杀了太多人我才去抓他。你一开始就应该去抓他。为什么我们这么把朋友和敌人这么分不清楚呢？因为我们走的是那个宽大的路，我们没有单单认定我们的上帝。参孙甚至到后来，当非利士人用大力拉来欺骗他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每一次非利士人骗他，或者是大力拉骗他，或者以前他的妻子骗他，或者他妻子对不起他，或大力拉对不起他，各位你知道每一次产生结果都是什么？每一次当大力拉骗他，骗完了以后，都是参孙去道歉的，对不起，我错了。哎，天下有这种事哎，人家伤害你，这个我们姑且说吧，一个人在抢银行，抢了人家也抢了银行，又杀了三个人，但是在逃脱的时候，那个被那个门玻璃门绊到了，刮伤了，银行的经理还写信道歉，对不起，我们的玻璃门刮伤了你的脚啊。我们真的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没有把上帝当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激情，我们的勇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渴慕，我们所奔放出来那个热情都放错了地位。你知道参孙这个我很喜欢的人，也是一个悲剧的人士，我喜欢他就是他真的在追求爱情，但他在追求爱情上因为没有上帝就都错了。他最后下场死前他说的一句话，他的最后一句话，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你说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这句话就是他把那个柱子一拉嘛，柱子倒下来了，那非利士人都死了，他也被压死了，同归于尽。对了，我想参孙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圣灵就是四世界作者有没有一点讽刺意思。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你知道吗？有些情侣说不能同日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参孙莫非还喜欢跟非利士人一起死吗？不知道大力拉是不是在那里面。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经营计划打算追求人生的各样的事情，如果在每一步，如果在每一天，如果在每一件事上，不管是多好的事，你不把上帝，不把耶稣当作你唯一的心上人，就都错了。你不要以为通往灭亡的路，那灭亡是抢银行啊、吸毒啊，这些才叫灭亡。你追求最好的、最理想的也是一样。我们最近也讲过，我看到有三个人，他们在追求非常理想的，而且用狂热在追求。一个是亚西多福，大卫的谋士，他追求什么？

平，他要报仇。这我们讲过，就不多讲。一个是亚沙龙，大卫的儿子，他追求的什么？公平，不仅要为他自己的妹妹伸冤，也要为整个以色列人伸冤，所以他的反叛才能那么声势浩大。因为大卫后来糊涂了，在治理的事上不大公平，巴不得我做以色列的士师替你们伸冤。还有一个人是耶罗波安，那更是伟大了，他跟所有的以色列的代表去找新王罗波安，王啊，请你让我们的生活不要那么痛苦。他为民请命，耶罗波安有点像摩西耶。你的理想、你的爱情、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所追求的每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务必要走这个窄门，窄得不能再买再窄，走这条小路。只有主能帮助你的这些理想是能够有最好的享受和发挥。我们知道这三个有理想的人，耶罗波安死了，亚沙龙死了，亚西多夫上吊死了，绝望死了，而且他们所犯的错误跟他们想要纠正的情形一样，就是他们也邪恶，因为没有上帝。最明显的就是耶罗波安，他要的是公平，但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是拜偶像，所以举国以色列就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那个弱肉强食的情形更严重。啊，我们不要讲这么伟大的事吧，也许我们不需要讲到说在社会上的这些伟大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是，也是一样。在我们个人很渺小的、很普通的一般生活里面，也求主让我们是走那个最小的路，进那个最窄的门，全然的依靠上帝。而且重点不再说别人怎么样，重点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肉体我再一次说是好的，是上帝造的，我们的需要欲望都是好的，但那必须被上帝的话、被上帝的灵来约束、来引导。我想到的是利百加，大概很少有一个女人像利百加这么好，美丽，非常美丽，非常聪明，非常热心爱人。她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他的老家帮以撒找到的妻子。她美丽，她健康，她大方，她善良，她敬畏上帝，她似乎没有什么缺点，她是一个最好的妻子。但是他在一件事上不肯进这个窄门，不肯走这个小路。他在一件事上，他要体贴他自己的肉体，他要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失败的好惨啊。我们都知道他偏爱他的小儿子雅各，于是当他听到他的老公要祝福他的大儿子，他不喜欢他大儿子以扫的时候，他对他的小儿子讲，我听见你父亲要祝福你哥哥了，

天父，谢谢你让我重新活过来，不再被罪所捆绑。你的真实感动了我，你的大能帮助了我，叫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放下自己，完全被你的爱所充满。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4: 季勋老师你好。
5: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好。
4: 如何化解或者说如何跨越两代的鸿沟的这个话题，
5: 是
4: 那么你提出了好几方面，父母要与孩子们啊跨越这个鸿沟啊，促进彼此的了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一种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来和他谈谈啊。
5: 对，
4: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透过理性的沟通的方式啊，正确的解读啊，深度的聆听啊，适当的回应啊，
5: 是
4: 来了解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并且能够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应，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
5: 是，
4: 当然我们要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要建立亲密的关系，要不断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主要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嘛，就是希望不断的能够提升我们孩子生命的素质嘛。
5: 是，
4: 希望他有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嘛。
5: 是，
4: 他的人生快乐幸福美满嘛。
5: 是，
4: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做父母，我们应该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的素质，先有一个美好的榜样，才可能使我们的教育收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果效呢。
5: 对，对于很多的父母亲，你觉得你好像各种方法都尝试了，可是好像没有看见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距离拉近，那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亲，特别是我们认识神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想到还有一个层面，可能在理性上面，在情感上面我们尽力去表达，可是有些时候这只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见，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和了解有可能很多我们自己不够的地方，不足的地方，
4: 可能会有很多偏差的想法，错误的观念啊，等等。
5: 昨天跟大家提到的我跟我的老三有关他将来要念电影的事情，不瞒您说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4: 是认为没什么出路啊。
5: 对，
4: 对吧，
5: 很辛苦很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竞争性非常的强，我非常的清楚，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孩子绝对有很多不同的才华嘛，干嘛一定要走向这个以后的市场这么狭窄的一个这样子的行业呢？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先生他马上能够可以感受到我的孩子对这个工作他的喜好和他将来发展的机会，因为我的先生是学电脑的，他可以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见说
4: 孩子有这方面的潜能，
5: 对，然后将来有这方面的市场，
4: 嗯，
5: 那可能对他来讲就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可对我来讲的的确确那个冲击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心疼我的孩子将来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4: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这是我的盲点，因为我看不到我先生看得到的地方，那以至于说我就没有办法心里很释怀，我常常心里面还是很担忧，我担忧到一种程度，我们家的老三每一次我只要跟他提到功课的事情，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妈妈，我知道你一直很担心我将来要去念电影，你一定还是不赞成， 我话没有讲哦，我记得我已经因为那件事情以后常常跟他肯定说妈妈支持你，可是只要我的表情我的动作有一点点他觉得说他可以感觉出来，他马上就会问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还是不希望去念电影，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那个代沟仍然存在，因为他可以感觉得到即使我说的我做的好像都是赞成他，可是他仍然可以感受到说
4: 孩子的观察力很强，
5: 非常敏锐。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承认说即使我的理性层面我的情绪层面我已经克服，可是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灵里
4: 还是过不去，
5: 我还有不安，所以我就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心哦，我爱孩子，我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难道神不比我更爱我的孩子吗？他难道不会把最好的给我的孩子吗？
4: 是，
5: 所以我就回到神的面前，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然后求神帮助我啊，更有信心。我也跟我的孩子当面很坦白地跟他说，我说你的观察的的确确很敏锐，看出来妈妈心里的不安，妈妈仍然有这样子的担忧啊，妈妈也很坦白地跟你讲，但是呢如果下一次妈妈还有这样子的情况，那请你也多包容妈妈，妈妈会尽量去调整，但是呢你不要担心妈妈会不赞成，妈妈真的很愿意鼓励你协助你将来走这条不容易走的路啊，但是我也希望你对妈妈有信心，有些时候我可能还不大能克服啊，但是呢你就多原谅妈妈。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是可以无话不谈，当然很多新的事情我们仍然需要沟通，但是我发现我们一旦有这样的基础，透过沟通透过真正彼此的接纳有这样的经验以后，你的孩子真正成为你的朋友了，你跟你的孩子关系也在开始变化也开始成长，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谈到的一些生命的素质的问题啊，我们就可以开始谈那到底你在电影上面你希望做的是什么，那我们起先也会给他很多的建议啊，哎，你要不要去当导演啊，哎，你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我要做的就是摄影，然后他也解释给我们为什么，那当我们越听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啊，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会发现你觉得没有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却看到海阔天空的那个角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所以给对方一个机会不单单是让你的孩子得到一个发展他自己尽量发挥他的才华的一个机会，事实上你给别人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当父母的发现哎呀我们父母其实也是何等的有限，我们透过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有成长的机会，那这样子的互动你就会发现即使是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你会发现他也愿意听你以前的故事，你也愿意去学他现在有的一些环境当中一些很新的东西，那我们家就比较没有好像很多孩子到了青少年甚至到了大学以后会瞧不起父母亲不尊重父母亲的这种态度，当然他们有些时候还是会跟我们开开玩笑笑笑我们说哎呀你们真的是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4: 那是开玩笑，
5: 开玩笑，但是呢他会把他所生活当中经验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流行的是些什么事情啊？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会很自然的告诉我们，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哎，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4: 对对对，
5: 丰富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
4: 还有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啊，我们还有一个能够影响我们孩子的层面，就是透过信仰，在和孩子们沟通的时候，比方说谈到人生的志愿啊、理想啊、梦想等等，就能够让他懂得如何去寻求神对他特别的带领，
5: 是，
4: 那么也不断地鼓励他将来能够透过他的专业透过他的潜能啊，他生命的这种的服饰能够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祝福哈，
5: 是
4: 让他能够认定能够清楚说他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生活的舒适啊享受，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应该是能够去帮助很多的生命，
5: 没有错，
4: 能够去医治很多的人啊，我经常就对 对我的孩子有这样说哈，希望你将来在工作上啊，你不仅仅是为着你自己打算哈，你将来如何透过你的工作，能够对很多人的生命带来美好的、深远的，甚至属灵的影响力，这才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工作。我想这方面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在与孩子们沟通教导的过程当中，应该不断的带出来的一种信仰的影响力。
5: 没有错，像这种更有深度的哈，叫从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层面给孩子的教导，我觉得最有效的就是当你跟孩子之间啊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些是彼此相连接的。当你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有成长，事实上也会帮助你情绪的管理。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孩子是在神手上的。
4: 是是。
5: 你有这样的确信的时候，你就愿意能够给孩子一个机会，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让你们坐下来好好的来沟通。所以属灵的这个层面是在我们的情绪管理，在我们理性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整合在一起，它是连在一起，是不可分的。那当然当我们还不习惯哈，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过程的时候，好，先可以操练情绪管理，先可以来操练怎么样做理性的沟通。但是呢，我要再次的强调，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在神的手里，在神的计划，永恒的计划当中。除非我们到最后我们真是能够进入到我们在属灵里面的看见，哦，原来我被神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时候，你即使你在你的工作上、你的学业上、孩子的学业上再怎么样优秀，你会发现孩子还是在寻寻觅觅，那心灵里面他要追寻的就是神给他的带来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如果父母亲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很自然的可以流露出来我们生活的主权最重要的是在神他自己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代沟很容易克服了。
4: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怎样的父母
5: 哈。
4: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一位爱神爱人爱自己的有美好的人格品格性格的人。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在与孩子相处的这种互动的关系里头，先让孩子看到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5: 是
4: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影响哈。那么将来他们也可能就很有可能也能够成为同样优秀的父母亲了。
5: 是，
4: 好感谢季轩老师这两个星期和我们有很多的分享，谢谢您，
5: 谢谢。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相会。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路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昨天我和太太去克雷巴洛连锁餐厅吃早饭，进去的时候听见孩子们的吵闹声，我探头一看，发现所有的摇椅都被摆成了一排，有一群孩子围着一张棋盘桌叽叽喳喳的，我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的棋局一定是陷入了白热化，这立刻就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时候我们家的四个孩子最喜欢围着克雷巴洛餐厅的大号棋盘桌对我展开车轮大战，我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不过有一次，我们家最小的孩子6岁的女儿赢了一局，这让她的双胞胎哥哥们一时接受不了，他们知道我是在故意放水。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你们有机会和一个蓝眼睛的可爱女孩下棋，一定要记得输掉比赛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在那天，我的一个儿子险些赢了我，他让我有些疲于应付，我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并且我绝对不是故意要输掉的，所以我发动了绝地反击。有那么一刻，他让我的棋子挤作一团，几乎陷入了他的十面埋伏，但是我选择退避三舍，跳出了重重包围，并且最终赢得了胜利。儿子立刻要求再来一盘，不过我们点的饭已经端上来了，我也没有办法。他隔着桌子在那里唠叨个不停，我差一点就赢了，如果你没有选择连环跳，我早就赢了。我也为着那次连环跳而感谢神。从那时起，他和我下棋就很少再输了，如果我偶尔捡漏赢一把，也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当我和他那么大的时候，跟姥姥下棋也没怎么赢过，那时候姥爷已经去世，姥姥在爸爸负责的诺福克士工中心服侍很多的男女士兵，大家都把他当作妈妈。他会找一个当兵的下棋，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当那个人心悦诚服的时候，姥姥会告诉他一个消息，除非他选择信靠耶稣基督，不然他将会在人生的游戏中一败涂地。我父亲也有一个类似的做法，他会找一个信心满满的水手打乒乓球。比赛开始之前，我爸爸会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他的对手立刻哈哈大笑说，你真的以为坐着能赢我吗？我爸爸会微微一笑说，要不咱俩试一下。接着他会把那个年轻人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这样他就赢得了一次机会，和这个刚刚谦卑下来的年轻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我们管姥姥叫外婆，这是南方人对外祖母的亲昵称呼，然而千万不要上当。他和我们兄弟几个下棋的时候，尽管面带微笑频频点头，却丝毫不会手下留情。开局之后过不了几分钟，国际象棋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我的王落荒而逃，姥姥却不依不饶，而且她的棋子一个都没少。没过多久，她抬起眼从眼镜上方看着我，小声说，将军，你没棋走了。我一直很爱姥姥，不过她老是把我将死，让我很上火。然而人生如棋，这话确实不假，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计划好接下来的几步棋，然而是非功败转头空，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人生的棋局变成了一场一边倒的游戏。姥姥教我学会了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始终都要紧紧盯着王后，在你所有的棋子当中，除了国王之外，要竭尽所能地保护王后，
你的王后是最犀利的进攻武器，对方的王后则是你最可怕的敌人。在整场比赛中，丝毫不要让王后离开你的视线，绝不可以忽视对方王后的一举一动，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王后所在的位置。如果你打算对波斯国宰相哈曼的毁灭进行总结，那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他没有把王后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弱女子居然成为自己最可怕的杀手。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学习的内容吧？以斯帖为了某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居然甘愿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国王还以为他想要索取更多的东西，金钱、衣服，甚至属于他自己的宫殿。结果王后却邀请国王和宰相吃晚饭，只是为了提出他的特殊要求。结果令我们感到意外，或许也让以斯帖本人大吃一惊。他只不过是邀请国王和哈曼第二天晚上再来赴宴，并且承诺到时候会提出自己的请求。不过这一切都不会让神感到意外，实际上就在那天晚上，神的手明显在做工，介入了这件事情。他让波斯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感动波斯王，吩咐侍从去图书馆。他让那个侍从打开的那一页，刚好记载着莫迪改几年前揭发了暗杀国王的阴谋。波斯王意识到自己当时居然忘了给莫迪改任何奖赏，也没有让他获得少数人才有资格得到的头衔，就是国王的恩人。距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哈曼也没闲着，他换上工作服，指挥着工匠们竖起了一个绞刑架。他太兴奋了，这是他一生当中最美妙的一天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王宫，但结果发现，得到国王的尊荣和奖赏的人不是自己，居然是那个应该千刀万剐的莫迪改。他本来已经有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现在却是满盘皆空。对哈曼来说，人生的棋局开始变成一场一边倒的游戏。他该怎么处置那副20多米高的架子呢？人们老远就能看到他，甚至连王宫里的人都知道哈曼打算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哈曼还不知道，杀戮犹太人的谕旨不仅会影响到国王的恩人莫迪改，而且还会危及到国王所宠幸的妻子以斯帖。哈曼显然没有提前了解到这个信息，想当然的以为王后根本不在话下，于是急急火火地开始布局。他丝毫没有关注王后。那天下午，哈曼伺候完了莫迪改，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把消息报告给了家里的人。他们马上反应说，哈曼，你现在有大麻烦了。话音未落，第二次晚宴已经准备就绪了。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的第七章。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的前两节，1到2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换句话说，以斯帖，你想要什么吧，只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你的，你只要开个价就行了。我们接着来看第3和第4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
以斯帖把谕旨上的剪除、杀戮、灭绝一字不差的照搬过来了。现在他什么东西也不想要，只求自己和他的同胞能免于一死。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了在以斯帖的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他的座右铭就是我是个犹太人，但是我谁也不告诉。事实上，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他原本可以轻描淡写地对波斯王说，我身边有一些随从是犹太人，因为我觉得犹太人挺好的，可是我认为哈曼想把犹太人斩草除根的打算不是什么好主意。然而以斯帖并没有这样说，相反，他勇气十足地宣告犹太人就是自己的本族，而且他说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王啊，我和我的同胞已经被卖了，将要被杀无赦。尽管哈曼已经开始心跳加速，但波斯王仍然是一头雾水。以斯帖接下来进一步制造出悬念和紧张气氛。我们来看第四节的后半部分，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卖作奴隶，那么我也大可不必烦扰你，但我们现在要被大肆杀戮。对在场的那两个男人来说，这个消息足够震撼了。虽然波斯王还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身临险境，因为以斯帖巧妙地绕开了所有的细节，免得波斯王也受到牵连承担责任。说句实话，我认为王到现在甚至都不知道那个谕旨当中被定罪的是犹太民族。他一贯是铁石心肠，任由哈曼去传旨，除掉那些显然给波斯帝国制造了麻烦的人。亚哈随鲁王要一直等到第八章才从以斯帖那里了解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而到目前为止，以斯帖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因为她希望自己的丈夫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够了，就是有人想要杀死王后和她的家族成员。然而哈曼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以斯帖也是个犹太人。谕旨出自哈曼之手，所以以斯帖不用多说什么，哈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剪除、杀戮、灭绝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不留任何的活口。哈曼早就磨刀霍霍，迫不及待的要大开杀戒了，但现在他大吃一惊，发现王后以斯帖居然也是个犹太人。哈曼忽视了王后，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在绞尽脑汁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国王已经勃然大怒，有人居然想在王宫里加害于王后，胆敢挑战他在波斯帝国的权威，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六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哇，王后真是得理不饶人呐！她不是简单的说出了哈曼的名字，而是一字一顿的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当时的紧张局面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了，哈曼自然也是吓得魂不附体。现在请大家看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他当时真的感觉进退两难，谕旨加盖的是他自己的印章，
他怎么能够责怪哈曼呢？他自己也是难救其责，怎么能处置哈曼呢？谕旨已经成为马代波斯的法律明文，他怎么能收回成命呢？谕旨的意思就是要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他哪有什么办法来化解呢？他怎么能想出两全其美的主意，既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又保全王后的性命呢？如果他做不到，怎么能忍心看着王后失去生命呢？他该怎么解释呢？他恨自己太信任哈曼了，他怀疑自己的脑子搭错了那根筋，居然会签署那份谕旨。他后悔自己没有提前好好看一下那个谕旨的内容。有一位作者总结道，谁知道那天亚哈随鲁签署了多少份谕旨呢？谁知道他有多少紧急的公务需要处理呢？他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决策。就在那天，他最信任的官员哈曼居然提出这么一项议案，看起来是在解决一个直接影响到波斯帝国益处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关键在于那份谕旨上有波斯王的亲笔签字。现在波斯王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的态势会如何发展，但是哈曼的愚蠢将会帮助他走出泥潭。顺便说一句，现在谁的麻烦更大呢？不是哈曼又是谁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哈曼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显然他不打算跟着王去御园。从王的面部表情来看，他就知道自己的麻烦大了，他也不打算逃之夭夭，那刚好会被说成是畏罪潜逃，国王一定会派人把他抓回来杀掉。他现在进退两难，他正面临被将死的境地。神让王后就位，这个王后揭露了哈曼的阴谋。哈曼本来应该紧紧盯着王后才是，现在他只好哀求王后能高抬贵手饶他一命。但是别忘了，他求饶的对象已经被他定死罪了，他可救不了哈曼。要知道他连自己的小命都难保，按照谕旨的命令，他可能再活11个月了。实际上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为自己的性命挣扎着，谁能最终死里逃生都取决于王。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哈曼的恐惧，同时暗示着他的怒火。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以斯帖本来是倚在那里吃晚饭的。波斯法律明文规定，任何男人都要和国王的嫔妃保持7步以上的距离。我在其他的资料上看到，波斯的法律还规定，和国王的嫔妃有任何肢体接触的人都要被处死。当哈曼怒不可遏而又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居然趴在了王后的沙发上，更有可能是跪在他的身边，甚至会抓住他的肩膀。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他对犹太人的憎恶在那一刻爆发出来。你以为自己是谁？我是波斯的宰相，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犹太女子，你是死有余辜的，居然敢给老子下套。当然这样的对话也只是猜想，但是他的动作无疑表达出了一种威胁。偏偏在这个时候国王回来了，在第8节后半部分，他怒吼道，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换句话说，当着我的面他居然想要杀死我的妻子吗？第8节接着告诉我们，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哈曼已经被判死罪了，他也别指望有机会再看谁一眼了。王为什么当机立断要处死哈曼呢？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国王要处决哈曼，必须掌握两项严重的法律指控，现在这两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一来，哈曼预谋杀死所有犹太人，这样就对王后以斯帖造成了直接威胁；再者，哈曼居然接近王后，甚至伏在她的榻上，显然他和王后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并且是一种威胁的举动。就在那一刻，半路上又杀出了个程咬金。尽管以斯帖精打细算了好长时间，还是出现了突发事件，这些都不是以斯帖所能够预料的。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让哈曼罪加一等，加速了他的灭亡。请大家来看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这个人说莫迪改救王有功，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王啊，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你一抬头就能看见那副架子了，那是哈曼打算用来处决莫迪改的，就是你昨天刚刚嘉奖的那个王的救命恩人，但是哈曼却想把他置于死地。这一下子法律的天平就彻底的失去了平衡。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嗅出了政治阴谋的气味。哈曼真的是那么忠诚吗？实际上，希腊语的旧约译本在这里还添加了一句话，说王最信任的谋士哈曼由于叛国罪而身败名裂。这才是最高水平的连环跳，而且还同时把对手将死了。有些人看到这一段描述或许会说，哇，这也太讽刺了吧。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会说，神的全权和眷佑就是这样分毫不差，神才是终极的那位策划大师，他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即便当他沉默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缺席；即便当他似乎无处可寻的时候，他仍然掌管一切；即便当他看起来似乎拖拖拉拉的时候，他却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成就自己的旨意。咱们教会有个弟兄，上个星期给我发邮件，提到一件事情。最近有一次，主日结束之后，他和小儿子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孩子问他，爸爸，你以前最多数到多大的数字？不知道。那么你最多数到几呢？5372。什么时候数的？今天。那你怎么停下了呢？因为讲道结束了，所以我就没再继续往下数。今天接着数吧，我还没有完全结束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的眷佑不计其数。关于他的策略，我在这里有几个观察。首先，神经常借着我们人生中形势的逆转，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向下扎根。以前形势顺风顺水，以斯帖赢得王后的桂冠，莫迪改荣耀升迁，成为国王的内阁成员。然而好景不长，一切厄运都是由一个自恋狂引起的。仅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在他面前下拜，他就决定痛下杀手。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如果格杀勿论的谕旨没有签署，以斯帖绝不会透露自己的秘密，
他和表兄也绝不会和神的子民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他们很可能会一直过着假冒为善的生活，直到人生结束。恰恰是大难临头的危机，令人绝望的预知，还有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惊人逆转，让他们匍匐在神面前，然后满怀信心和勇气地站稳脚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来查考箴言。
0: 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箴言的第28章，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好，箴言第28章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0: 这里说恶人跟义人之间有一种不相同的表现，恶人虽然没有追赶也逃跑，义人却不会这样。刘文呢、为什么恶人没人追赶也逃跑呢？
1: 因为恶人常做坏事，替自己树立了许多的敌人，心里时常想着会遭到别人的报复，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担心是仇人找上门来了，要赶快逃跑。
0: 不错，我们可以说恶人的心中充满恐惧跟猜疑。这节经文的下半句形容义人的表现正好相反，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因为义人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不会随便被吓跑，可以很勇敢地面对临到他的事情。
1: 箴言第28章第二节，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
0: 这节经文的上半句说到，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罪恶，他的领导人就会不断的更换。这些领导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们可以根据下半句来推断。
1: 下半句说到，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
0: 这意思是，有聪明智慧的领导人，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上半句的君王应该是指没有聪明智慧的领导人，他们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被更换了。
1: 箴言第28章第三节，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0: 这里说到穷人本来应该同情帮助别的穷人，现在却欺压他们，这样做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那伤害就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0: 对，雨水本来有助五谷的生长，现在变成暴雨，那就反而有害了，因为把所有的谷物都冲毁了，当然会影响收成。
1: 我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8章那里，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说到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还不了，主人怜悯他，免了他的债务，但是他却不肯放过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真可以说是欠债的人欺压欠债的人，怪不得比喻里的主人知道之后就很生气地把这个恶仆人关起来，要他把债务还清。
0: 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句箴言也是在提醒说，我们都是蒙神怜悯的人，应该彼此帮助，彼此相顾，否则我们也会被神惩罚，得不到他的怜悯。
1: 箴言第28章第四节，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
0: 这些经文说到，那些想违背律法的人就夸奖恶人效法他们，相反的，那些喜欢遵守律法的人就反对恶人的所作所为。
1: 所谓物以类聚，人总是欣赏跟自己同类的人嘛。
0: 不错，这句箴言警告我们要小心交朋友，免得被友谊蒙蔽了心眼，没有办法很正确地站稳自己的立场。
1: 箴言第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
0: 这里说到坏人不知道什么是公义，那结果会是什么呢？刘文呢？
1: 结果是坏人常常做不公义的事，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公义不公义。这就像我们说，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羞耻的人，就常常做出可耻的事情。
0: 对，这节经文的后半句说到另外的一种人，他是寻求耶和华的人，这种人很在乎神喜不喜悦他所做的，结果神就让他明白事理了。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种人能够明白事理，请刘文读约翰一书的2章27节。
1: 约翰一书第2章第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0: 这段经文说到，在每位信徒里边都有主的恩膏，这恩膏就是住在每位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圣灵，他负责把神的心意告诉信徒，并且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
1: 换句话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必须先成为基督徒，得到圣灵的帮助，才会明白事理。
0: 不错，在旧约时代，如果想明白神的心意，就要像这节箴言所说的，诚心寻求耶和华。
1: 箴言第28章第6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0: 这里所说的行事乖僻是指诡诈。这节经文把正直的穷人跟诡诈的富足人做了一项比较，并且指出正直的穷人比较好。刘文呢、请你说说看原因何在啊？
1: 表面上看起来富足人比较令人羡慕，可惜财富不能永存。当神审判人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正直的穷人就要得到神的赏赐，而诡诈的富足人却要受到神的惩罚，今生的财富也救不了他。
0: 对，所以这句箴言规劝人宁可做正直的穷人，也不要羡慕诡诈的富足人。
1: 箴言第28章第7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
0: 前半句说到，有智慧的年轻人就会遵守神的律法。刘文呢、为什么后半句说跟好吃懒做的人结交作伴会羞辱其父呢？
1: 箴言告诉我们，好吃懒做的人是愚昧人，如果与他们来往，就会受到他们的坏影响，做出违背神律法的事情，当受处罚的时候，就会让他的父亲很丢脸了。
0: 是的，这句箴言也是在劝我们要谨慎选择所交的朋友。
1: 箴言第28章第8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0: 这里提到两种对待穷人的方式，一种是趁着别人有需要就放高利贷，使自己因而致富；另外一种呢是怜悯穷人，照着神律法的规定用财物帮助穷人，并不指望偿还。结果怎么样呢？刘文呢？
1: 照这一节经文所说的，结果想用高利贷致富的人没变富有，而是那个用财物帮助穷人并不指望偿还的人变富有了。看起来就好像是放高利贷的人在为怜悯穷人的人积蓄钱财呢。
0: 对，所以这句箴言劝人要怜悯穷人才会致富。正像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19章17节写着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1: 箴言第28章第9节，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0: 转耳不听律法的可以说是不遵行律法的人，他的祈祷神也厌恶不听。
1: 神当然不听了，因为这种人既然不打算照神的规定去做，我们就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祈求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怎么会垂听呢？
0: 不错，现在对我们来说，神的律法就是圣经，我们必须听从圣经的教导，才会有合神心意的祷告，那么神就一定会垂听了。
1: 箴言第28章第10节，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0: 这里说到设圈套引诱正直人去作恶的，自己要掉进那个圈套里边去，意思是要承担那个作恶的后果。
1: 那个后果啊，一定是受到惩罚。
0: 对，后半句说到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完全人是那些个没有过失的人，他们也不会去陷害人，所以得到神的奖赏。换句话说，害人者害己，助人者也是助己。
1: 箴言第28章第11节，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它查透。
0: 这里说到，有钱的人因为赚得到大钱，就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很有办法，但是真正聪明的贫穷人却把它看透了。
1: 换句话说，有钱没钱跟聪明不聪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0: 不错，因为属世的财富是暂时存在的，唯有属灵的财富存到永远。而神把属灵的财富赐给敬畏神的智慧人，不论他是不是有钱。
1: 箴言第28章第12节，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义人掌权人人庆贺，坏人掌权人人躲藏。
1: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义人当权的时候是国泰民安，而坏人当权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增多，大家都害怕。
0: 是的，所以这句箴言提醒我们要拥护义人做领袖，使大家可以平安的生活。
1: 箴言第28章第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0: 这节经文的前半句说到，想要遮盖自己过错的人必不亨通，意思是不会顺利，不会发达。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吧？
1: 因为隐藏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中国人不是说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0: 对，后半句说到，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是神给愿意认罪悔改之人的应许。必蒙连续的意思呢，就是神会向他施慈爱，也就是说神会帮助他解决掉他的过错所引起的后果，不会影响到他继续往前的生活。
1: 我觉得不肯认错的人是挺傻的，因为事实就是事实，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就能够解除良心的愧疚，所以还不如向神承认，祈求神的饶恕，必要时也向人承认，得到人的原谅，这样就能够恢复无亏的良心，日子也会过得快乐些了。
0: 不错，我深信尝过认罪滋味的人都知道神会多么奇妙地把我们的错失变成祝福。正像罗马书八章28节所写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查考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您收听，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来到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了。”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你看见乃曼刚开始的那种态度，那种傲慢，他有资格可以傲慢。在亚兰国，他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除了亚兰国的国王，他服谁呢？他去见到先知以利沙，以利沙是什么人呢？不管他是什么号的人物，在以色列国也算不了老几啊。我相信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见到以利色列王的时候，他都不必下拜的，他是战胜国的元帅。见到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王搞不好还要弯个腰啊，您来了，哎呀，真是。咱想想，以色列王在我面前都不算老几，我去见先知，结果呢，以利沙，哎，架子也挺大的，派一个仆人出去，哦，您来了，你也不必见主人了，您就去约旦河洗个七次澡就好了。我乃曼就大发脾气。我是谁？你是谁？何况约旦河，明年三月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们去约旦河。旧约圣经中充满了约旦河的故事。你想象中的约旦河是什么样的河呢？你会想到长江，你会想到黄河，或者淮河。我告诉你，你看到约旦河的时候，你会大失所望的。约旦河就像一条你家门前的，不能说小沟了，小河。我们小的时候也唱一条歌，我家门前有小河，一条小河。你看到约旦河发现就是这个，哎，就是这个。所以约旦河当然有的地方比较宽，大多数是很窄的，有的不超过10公尺就过去了。那约旦河当然有上游有下游，那一般所说的约旦河是从加利利海往南一直到死海，这一段是约旦河。那么这条河，我就是在有些地方，尤其到了下游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靠南边的地方的话，通常这个河水不是很干净的，黄黄的。其实就算是加利利海出口的水，也不见得干净到哪里去。不过呢，很多去观光的人都要到加利利海约旦河的等于说起点去那边去受洗。因为什么呢？哦，施洗约翰可能受洗好像在约旦河，其实施洗约翰施洗不在那儿。但为什么大家都去那儿？因为那边水比较干净一点。整个约旦河最干净的就是加利利海出来的地方最干净了。那真正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约旦河从北到南差不多正当中的地方，正当中的地方，那边水脏脏的。台湾来的人都知道高雄有一条河叫做爱河，跳到爱河永远洗不清的，因为爱河是空气这个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那个水是黑黑的，你跳下去出来会越洗越脏的。所以永浴爱河哈，这个我们来说人家结婚了永远在泡在爱河里，从台湾来的从高雄来的说永浴爱河，我不要去爱河，名字很好听啊，那个水可是很脏的。乃曼说，我亚兰国的河哪一条河不比约旦河好啊？到约旦河洗七次澡，我这个大麻风就好了。何况我来见你的时候，至少你出来见我一面。然后嘛，在当时的规矩，当时也有各个宗教的这些先知啊、祭司啊什么的。

0: 东西的法师啊之类的，他出来嘛，也许做做这个，也许做做这个，他什么也不做，派个仆人出来传一句话，叫我去洗西子澡，太不把我看在眼内了，何况你们的河又是怎么样？所以大发烈怒，他就走了。但他的一个跟班的乃曼的一个仆人却说：“哎呀，主人啊，你不管你怎么想，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对不对？洗七次澡，如果这个伊丽莎要你做的事情是天大的事情，你还要想一想，这么简单的事洗七次澡，就算你怎么不信，多多看就是了嘛。”这个乃曼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这了，洗七次澡，他就去了，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恢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要教导他，当要医治他之前，要先教导他一件事情，谦卑的功课。谦卑，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说过，在我们教会要受洗前要上基要信仰班、受洗班，之后通常我跟师母还会去个别的访问，跟你们谈一谈。我也说过，我们个别谈话的时候从来不会拷问圣经基本常识，我们从来不考神学常识，我们不是来考试的，但是我们会很关心你自己的灵修生活到目前为止如何。我们通常也都会问你对罪的体认是什么，不是老师教你什么，而是说你自己对罪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人真正信主的话呢，他必然对罪有体认的，要对罪有体认，承认自己的罪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你这一点不能过，你信主叫信什么主呢？上礼拜我去 San Diego 一个福音营，前两天我在多伦多，那昨天早上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跟另外一位牧师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那位牧师是大陆背景的，从大陆出来在北美信主，信主之后读神学院，现在做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当然是引用别人的话，他说啊，我们这些大陆出来的人啊，我们会承认人有罪，可是我们常常不认罪。你说起来很矛盾哈，我们承认人有罪，可是我们不认罪的。他的意思是，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说，当然嘴承认人都有罪，因为如了解罪的意思是，好像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没有？有，所以人都承认有罪。可是如果你要承认你自己犯了什么罪，怎么认都认不出来，这叫做承认有罪却不认罪。他说我们大陆出来的人都是这样，都承认，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压压乌一般的，哎，我们都有罪的。可是请你具体的说出你有哪一个罪，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罪孽深重呢？说不出来，而且常常觉得我罪孽不深重啊，哦，那个人罪孽深重，我老婆罪孽也深重的，我问题不大，我问题不大，别人问题都挺大的，很有意思。其实这是人的天性，我不认为只有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会这样，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都一样。人的本性会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种无形的傲慢。神要折服一个人的时候，先让他看见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乃曼可以在人的面前极为傲慢，神就故意用这个方法让他知道你真的人是什么。傲慢的乃曼，他大麻风好了，人整个改变了。他后来不但是对伊丽莎的态度不同，你甚至后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故事，谈到基哈西的时候，他对基哈西、伊丽莎的仆人都是非常恭敬的。伊丽莎后来来要礼物的时候，他从后面大概骑着驴子追过来的时候，声音上怎么说？乃曼亲自下车去迎接基哈西。你要知道这个身份地位的问题哦，他可能是坐在轿子里面的，他可能坐在一个大人物的车子。基哈西是谁？伊丽莎的仆人。他顶多乃曼说派他手下的护卫的，也许护卫队的队长去看看有什么事儿，就够了。乃曼是亲自下车去迎接基哈西，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不一样。 唯有福音可以使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以利沙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的仆人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利沙不是傲慢，以利沙不是耍脾气，以利沙不是摆架子。他知道一件事情，乃曼要得医治，所以他起初他用的方法，我相信神给他的启示，他就派了仆人基哈西去告诉他，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可当后来十五节乃曼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以利沙是亲自迎接他的。哦，所以以利沙不是傲慢，他不是故意，他知道，所以他的态度是不过分的自卑，但是也不会好像摆出一份很高傲的态度。他知道他是神的使者，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传道人，有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上难免人性来说，难免有的时候会好像觉得拿捏不定。我有幸在我们的教会会友当中没有什么总统级的人物。我在想象哈，台湾有些教会里面，哇，是总统的特用牧师，说了最难听的话是御用的牧师哈。哎呀，这个讲到不知道该怎么讲哈，讲了会总统发脾气的话会怎么样哦？哦，不要说总统了，部长啊，大官坐在你台，坐在你的那个教会里面聚会的话，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还好，我们当中，我并不是说我们当中没有大人物哈，中间有一些是我所不知道的大人物。不过作为传道人，有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上不容易拿捏得住，我们会对这些有地位的人太过于好像一副，我们不要说那么难听，像奴才一样的，但是一副低声下气的，然后对那些社会地位比较普通的人又一副很傲慢的样子。作为神的仆人，以利沙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榜样。上个礼拜我们看见他对于那些寡妇，对那些先知的门徒，今天他对这位有地位的乃曼，他的态度不是因为你的地位是如何，他是神的仆人。但这位乃曼信主之后有非常大的改变。十五节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坨子，像驴子坨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翻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你会发现乃曼他的改变，除了他的整个人的后来的变得很谦卑以外，你也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态度，他既然认识了，发现了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就说，从今以后我不再拜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神，我也不向任何一个神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今天很多基督徒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的神很好，耶稣也很好，为我死，我可以信基督教，可不可以同时信基督教之外，有时候到别的庙烧烧香啊，或者要不算命啊，或者这个啦，或者那个啦。我们常常心直两意，这位乃曼却非常清楚，既然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所以除他以外我必不拜任何一个神，我也不向任何一个神的献祭。他甚至要两个驴子驮的土干什么呢？他要回去用这些土建一个坛。你知道古代人都献祭要做竹坛的，那竹坛的话，现在竹坛当然是沙子水泥，是吧？买水泥，那时候哪有水泥啊，都是石头土，那种粘土和点水砌起来就是一个祭坛的。可是他说，为的是我要敬拜的是耶和华的神，是唯有以色列人认识的神，所以我要以色列的土去筑一座坛，使这个坛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掺杂。我不要用我亚兰国的土，我要两袋子的土，两个驴子驮的土带回去。你会发现他的心智是这样的坚定，多少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还不如他呢。你 就发现乃曼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虽然是亚兰国的人，如今我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除他以外我不祭拜任何一个神。即便因此我可能有一些在我的政治前途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知道的我会做。不过他跟以利沙说，有一件事情求神饶恕我，因为我的王他是拜假神的，他要到这个庙叫做临门庙去叩拜。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道德良心，我们对神的这种信仰应该是第一的，永远是第一的。其他的身份，不管在政治界、在商业界、工业界、教育界，什么什么样的地位，那都是其次的。乃曼很清楚这一点，你就发现他信主以后多大的改变。他不单单只是对人的谦恭，他在很多事情上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也就从这一点，你反映出基哈西何等的可悲。跟随以利沙这么久，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可是他却是一个好像完全不明白的人一样。所以十九节的后半说，当乃曼走了不远，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亚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挟。二十节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话，你知道吗？他要去要一些礼物，他很贪心，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居然会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非跟他要点东西不可。你是有神还是没神呢？你是认识神还不认识神？你可以对神发出起誓说，我非他捞他一笔不可。如果你这个人不认识神啊，你也知道神对这种事情怎么样，所以你就说，哎呀，我是很想捞他一笔。但你提都不提神，那也就罢了。你居然敢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非要大大的捞他一笔不可。这就是讽刺的所在。基哈西就追上去。二十一节，乃曼看到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我就刚所说的，他改变以后的情形，他急急忙忙的下车。你知道，这是一个对一个高等人的你才有的态度。对仆人，对主人是急急忙忙的去，急急忙忙去迎接的。乃曼是什么人？基哈西是什么人？他急急忙忙下车跑过去说，平安吗？那当然，基哈西说了一些谎言。他说，哦，你们才刚走，刚刚有两个少年人来，先知的门徒，很穷，然后说需要一点帮助，说要一个他连德的银子，两套衣服。乃曼，如果你看前面的记载，你就知道他带了十个他连德的银子，一个他连德没问题，两个，然后给他两套衣服，东西大概是相当不多的哈，所以他还派两个仆人替他扛这些东西。基哈西就回去藏在他的房间里。二十四节，到了二十五节，基哈西又回到以利沙的面前，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基哈西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以利沙对他说，那个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跟你去呢？他意思说，乃曼下车迎接你的时候，你以为我的心不在那里吗？我看见了，我知道。他说，这个时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卑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基哈西是非常贪心的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不是在说不信主的人贪财，我们在说的是信主的认识神的人贪财。保罗也是这样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有人是信了主的，他认识真理的，因为贪恋钱财，他可能会被引诱离开真道，最后他会在愁苦之中度过他的余生。我相信基哈西从那天之后极为懊悔，可是他不一定有机会再回转。他的贪婪，他也说谎，他欺哄人也欺哄神。他对乃曼说的谎言，其实你要知道是欺哄神。 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有两个信徒看见别的弟兄姊妹热心爱主，全部奉献，所以这两个人也把房地产卖了，然后呢留了一些，奉献了一些，然后跟使徒彼得说，哦，我全部奉献。彼得说了，你不是在欺哄人，你是在欺哄圣灵。说完那句话，那个太太当场倒地而死，丈夫还在外面。隔了一阵丈夫又进来了，丈夫也说，哦，使徒彼得，我们刚刚被卖家产，全部奉献。彼得说，刚刚把你太太这尸体抬出去，那两个年轻人刚进来，你在欺哄神吗？一说完，那个丈夫就死了，那两个年轻人就把丈夫也抬出去了。很有意思，使徒行传这样说，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大大的惧怕，教会大为兴旺，你知道吗？教会死了人会教会复兴，哎，我们都要教会要兴旺，教会要复兴，人数增长，一定都要有好事，不要有坏事。教会教堂里面死了人，哎，教会大大兴旺。因为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就在那一刹那，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了。基哈西身为神的仆人的仆人，他看见神的作为，他要知道他所说的谎言不是说在乃曼的面前，而是说在神的面前，何况他奉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起誓。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神对他的仆人认识他的人的管教有时候是更加的严厉，就是因为你不能明知而故犯。所以在希伯来书给我们很严厉的一些话，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他们必被废弃，尽于咒诅，因为他们等于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这对于信主的人说的，不是对于不信主的。所以基哈西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傲慢的不认识神的将军乃曼，他得了医治，反而是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因为贪心，因为在神面前的欺哄，以至于受到咒诅。这是一个对比，盼望我们都像乃曼一样成为蒙恩蒙福的人，而不至于像基哈西一样落到那样的下场。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今天我们仍然讲这个专题，就是讲信心。我们第一次讲到信心是什么，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今天第三次，我们根据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讲到信心的四个重点，或者这样说也可以，讲到信心的四大原则。我们根据圣经记载的次序，先讲第一，是在我们读过的17节，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这是圣经的第一个重点了，是讲到信心的对象。你读到圣经，他说基督徒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信心也好，爱心也好，盼望的心也好，都是有一个对象的。基督徒整天都在讲信心，但是也发现了，我们没有做基督徒以前，我们是非基督徒，也在讲信心。那么究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讲信心，两者的信心有什么不同？我们说信心的本身是相同的，问题是在信心的对象不同。信心就是那个信心，但是信心的对象不同。非基督徒他们也在讲信心，他的信心对象有人信靠金钱，有人信靠势力，有人信靠学问，有人信靠科技。更多的人，非基督徒常常讲我有信心，他的信心对象是信自己，他是强调我是值得相信的，别人应该信我，我自己对我自己蛮有信心。这是社会上的标准。假定在社会上一个人说我没有自信心，就被别人瞧不起，这个人连自信心都没有，好像他没有资格做人，他没有资格在社会上要求什么发展，你连自信心都没有。基督徒也讲信心，但是基督徒的信心不是金钱，不是势力，不是学问，不是科技，甚至于不是自己。你读到全本圣经了，找不到一节经文说你们应该有自信心，没有。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值不得相信的人，我们是罪人，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们虽然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是一个很多残缺的人，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像这样的人怎么值得相信呢？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有自信心，但是基督徒也讲信心，那个信心的对象唯一无二的是神自己。我们是对神有信心，在神以外都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这是基督徒讲信心，非基督徒讲信心那个信心的本身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信心的对象不同。你知道 很多事情可能那个话不错，那种做法也是对的，但是把对象搞错了啊，就不对了。虽然话的本身是不错的，把对象搞错了，虽然我这种做法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把对象搞错了。我就记得传道二十多年，第一次跟一对年轻弟兄姊妹证婚，我就很紧张。我本来要推辞，我说我自己经验不够，我自己都没有结婚，你最好请一个年长的一个神的仆人给你们证婚。但是那个黄弟兄坚持要我跟他证婚，我说我从来没跟人家证过婚，我没有经验啊。如果我很紧张，讲错什么做错什么，你要原谅。那个黄弟兄说绝对原谅，没有问题。我也非常的小心，但是真的把话说错了，不是话说错了，但是对象搞错了。我就问那个新郎，问了几句话都没有错，然后问那个新娘，新娘姓石，石头的石，我说石姊妹，你愿意接待黄弟兄做你的妻子吗？把对象搞错了。下面呢，恐怕比今天聚会的人还多，就哄堂大笑。我在上面就站不住了，也勉强把婚礼完了啊。我一再跟双方道歉，他不要紧，我说了原谅你就是原谅。所以有时候把对象搞错了，如果在很多事上把对象搞错了，会遭到亏损。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信心把对象搞错了，那个亏损啊可就大了，有时候是不能补偿的，不能挽救的，是会永远都会后悔的。圣经强调我们应该信，但是没有叫我们信靠金钱，没有叫我们信靠势力，没有叫我们信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手腕、自己的口才，没有，也没有叫我们信靠科技，科技万能，这个不是圣经的说法，只有神才万能。信心的重要啊，乃是信心的对象要正确。不但信心是这样，我们去仔细思想，爱也应该有爱的正确对象。你看，在末后时代，每一个国家许多的社会啊里面都有爱，但是那个爱呀把对象搞错了，所以就成为一种情欲的泛滥。如果对象是对的，那个爱就是神圣的，就是美丽的，就是正确的。如果对象错了，就是卑贱的，就是污秽的，就是蛮有破坏性的，不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夫妻关系，可以叫别人搞得身败名裂，都是爱，但是对象要正确。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正确的爱的对象啊，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岂是爱人如己。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讲到对基督徒说你要爱自己。有一次在一个青年团体讲到，有一个年轻姊妹圣经相当熟，她说陈叔叔，你刚刚讲到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说到基督徒说，对基督徒说你要爱自己。他说有几节圣经呢好像是提到你要爱惜自己，那么你那种讲法是不是跟圣经有冲突？我说没有冲突。圣经叫我们信耶稣得救， 不信耶稣灭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还要爱他，将来才有赏赐。如果不爱他，虽然得救，在得救的境界里面啊，也有亏损。那么他说这个不是爱自己吗？我说对的。我们讲圣经叫基督徒不爱自己啊，乃是讲到这些今生必朽坏的事，属物质的，属肉体的，属于虚浮荣耀的。但是对永恒的，有真正价值的，从神来的，从天上来的，这一个我们要争取，有不同的价值观。他说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讲到很明确的叫我们不要爱自己？他说我在字句上找不到这样的经文，你们不要爱自己。我说有名的爱心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再加上保罗的书信呢，总有三次或者四次提到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一个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当然不爱自己。我们只能够以神以人作为我们爱的对象，但是不要在今生的事、物质的事、情欲的事、肉体的事、必朽坏的事整天爱惜自己。有一件事情很矛盾，我们的理由无法去探讨为什么会这么矛盾。你看，一个很爱惜自己的基督徒，处处都是想到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的面子，那么这个人应该快乐。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不快乐，很多愁苦，很多的抱怨，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挫折感。理论上说，一个基督徒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知道爱神，只知道爱人，那么这个基督徒应该烦恼很多。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基督徒很喜乐，这是一个超理性、超人间道理的一个高水准的疏离的标准。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很多苦恼，差不多苦恼到这个家待不下去了，这个教会待不下去了，美国待不下去了，看人人都是仇人，你就准知道在这些事情以前你非常的顾惜自己。圣经不是叫我们要舍己吗？与我都有每天生活里面都有取舍的这种亲身经验之谈。我们看为宝贵的我们要取，我们看为是多余的、厌烦的、有害的我们就舍。既然叫我们要舍己，当然我们不能爱惜自己，爱惜自己己就舍不下去。而不但心心爱心应该有对象，有一个正确的对象，盼望也是应该有对象的。圣经只叫我们盼望神，盼望神所赐给我们的恩，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从来没有叫我们盼望人间的给命、人的改良、科技的前途，从来没有叫我们盼望这些。因为这些本身是不得盼望，它有一样好处要产生千百样的坏处。我们只盼望永恒的，只盼望从神来的，只盼望神所悦纳的。在所有的盼望里面呢，最大的盼望主耶稣快来。所以信望爱都应该有正确的对象，信心也应该有正确的对象。那么要把许多对象里面把那个正确的选出来信，其他不正确的我们不信。那么信望爱啊，要让它正确都要经过鉴选，有所信那么就有所不信，有所爱就有所不爱， 只爱神，只爱人，不爱自己，不爱世界。有所盼望啊，就有所失望。我们对神有盼望，但是对世界呢，我们是失望的。因为世界在神的标准里边看呢，是注定灭亡，是医不好的，是无法医治的。这是正确的信心对象，第一个信心的重点。第二，我们再回到刚刚读的圣经，在十八节，说到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第二个信心的重点，或者信心的第二大原则，我们把它叫做信心的果效。如果我们对神真有信心，神也要我们享受那个信心的果效，他就让我们在环境里面呢，遭遇到无可指望的事。无可指望就是说没有希望了，绝望了。有时候这种无可指望的宣告啊，是法官的口宣告，有时候是医生的口宣告，我们的健康没有办法，我们得绝症了，我们在世的日间日子不多了，是医生的口宣告。如果说到四年，说到什么，有时候恐怕是我们的上司宣告的。如果说到感情，恐怕是一个异性的朋友口中宣告的，说我跟你没有关了，你不要再对我有幻想，我另外有对象了，你可以转移目标，你绝对不要再对我任何盼望了，你对我死心。好了，感情宣告判死刑了。神就让我们信耶稣以后啊，常常遭遇到无可指望。假定我们真有信心，信心的对象是正确的，是神自己。好了，我们就在无可指望的环境里，因为对神有信心，我们心里面呢仍然有指望，不灰心，不失望。虽然我们一连串的跌倒，倒得简直无可救援了，但是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不绝望，也不承认我失败，因为我信靠的神他不失败，我信靠他我也不失败。你看刚刚讲到第一个重点，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始终以神自己做他信的对象。他说我们信靠的这位神啊，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死物变为有，用人的这一种计算啊，人死了，死了就定型了。假定是神准许这个人死了，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而用人的这个头脑，根本就没有，你要叫他变成有，不能。哲学家不能，科学家也不能。你要叫它变成油，而且很多的油，你起码要有很少的油，你根本连少的油都没有，是个零，任何办法不能叫零把它变成油。假定是神的旨意准许，虽然是一个零，神能够使它变成油，因为他无所不能。所以神常常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在很多事情很多事上遭遇到无可指望。我们说他的用意在哪里，这是圣经里面呢一个很大的问题。无可指望就是说叫我们受苦，这个受苦有好多好多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叫我们享受信心的效果。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什么东西，但是外在的环境不具备，我们不能享受我已经具有的那种东西产生的效果，不能享受。只有我们已经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有个很好的效果，我们外在的环境能够配合，那么这个已经具有的东西效果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它是有效的，我们就知道它是真实的，它是存在的，它的效果真对我有帮助的。就好像举些例子来说，我们听别人介绍有一种某一种病的特效药，如果我们没有生这种病，我们这个药有了，究竟它是不是这种病的特效药不知道。我们生了这种病，马上就吃这种药，一吃就有效，一吃就好，那么这个药的效果我就享受。所以神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常常让我们遭遇到挫折，遭遇到打击，遭遇到失望意外，有很多的这种无可指望的环境，它的美意就是叫我们有外在条件的这种预备啊，让我们享受我们里面了对神信心所产生的那种效果。你读到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历世历代的圣徒常常遭遇到无可指望的事情，但是就在无可指望的时候，神就叫他发现了，我心中对神有信心，我里面呢仍然有指望，因为我信靠的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能够叫死无变为有的。在整本圣经里面呢，他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的环境是无可指望的，我的心里面呢仍然有一线希望的光明。而且我今天纵然失败到人看无法挽救，但是我不承认我失败，我相信神能够叫我再一次起来，因为他无所不能。我们人都有一些不同的专长，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说神的专长是什么？神的专长就是能够做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神的专长。不但是他的专长，是神的专利，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无所不能，没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他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但是神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只要在他的旨意里面，他没有困难的事情，没有哪一件事情说神说我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上啊，纵然有很多挫折，很多意外，很多打击，叫我们常常面临到失望，但是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心里面呢永远都是有盼望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基督徒临死的光景？我也看过不多，但是也亲眼看见过有几次。有一个老姊妹，我好像从前在礼拜六还是主日聚会讲过，在台湾有一个60多岁的姊妹，是一个孤独的人，她从福建以个人到台北，那么因为孤独年老，就在救济院里面呢靠救济养老。他一面呢又去帮别人洗衣服，找一点零用钱，是一个又矮又瘦 的一个老姊妹，满头白发，但是你看她的脸呢，很慈祥。当时我住在郊外一个小礼拜堂，也请她帮我洗衣服。她虽然帮你洗衣服也给她的工价啊，但是她有时候给你送一点菜，有时候给你买一点水果，蛮有感情的一个孤独的贫穷的老姊妹。不久以后就听说她得肺癌，就送到台大医院了。医生说一定要开刀，但是开刀并不保证一定好，可能时间可以拖长一点。这个老姊妹坚决不开刀，我们去看她，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她沉默说，我很怕。我说我们为你祷告，神能够叫你只信不怕。我口里虽然这样说啊，但是我没有实际的经验，因为我虽然常常生病，还没有哪一次生病呢、医生说你得绝症，还没有。究竟一个人医生宣告你得绝症了，面临死亡，会不会里面真的可以只要信不要怕？我这样勉励他，有圣经根据，但是这个话靠不靠得住的，我自己没有经验。大概又等一段时间，有人说他已经开始昏迷了，我们又到医院去看他。我说李老姊妹你痛不痛？他说不痛。我说你怕不怕？出乎意料之外，他说陈弟兄我不怕。说这个话啊。

我们安慰他，但是他安慰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鼓励他，但是他鼓励我们。第二天就离开世界，那样一个脆弱，那样一个瘦小的老姊妹，临死的头一天，他真说他不怕，而且叫我们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要祷告，是一种叹息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要相信呢，信心的对象正确，信心的效果一定显明。而甚至于面临到死亡，都只要信，不会怕，当然更不会灰心，更不会失望，更不会啊自暴自弃。这是信心的第二个重点。我们看第三，是刚刚读的圣经，在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信心的第三个重点，我们称为信心的反面。一读到整本圣经，在撒旦扔在无底火坑以前，基督再来在地上作王以前，在人类社会里面呢，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都有正面，都有反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东西是这样，一件事情也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的。你看很多的人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短处，有他的光明面，有他的阴暗的一面，很多东西有他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他坏的一面。像我这样超体重的人呢、吃东西就常常不能知道每一件事物都有两面。这个东西很好吃吗？吃了以后会胖。我的内人比较平衡一点，他喜欢吃苦瓜，喜欢吃蔬菜，他说虽然不是太好吃，但是对身体有益。事情也是这样，人世间是不完美的，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十全十美的，有绝对的好处，没有一点害处，没有。所以在主耶稣再来以前，宇宙在神的权柄统一以前，什么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神呢，让我们基督徒多看正面的光明面，越看越乐观，越看越积极，越看呢就越有信心。但是相反的，撒旦呢，就要基督徒多看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东西的反面，越看呢就越抱怨，越看越惧怕，越看呢越灰心。我常常讲到这个遇道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可能少数的没有听过。在台湾有两个姊妹都住在一个捐区里，一个姊妹看事情都是看正面的，很喜乐，另外一个姊妹看事情都是看反面的，常常愁苦，常常抱怨。两个人同时在杂货店呢，每一个人买一瓶威权酱油，两个礼拜以后，两个姊妹在自己厨房里烧中饭，那个看正面的姊妹把两个礼拜以前买了个味全酱油对着太阳光一看呢，他说感谢主，这瓶酱油用了两个礼拜还剩下这么多。另外一个姊妹也在自己厨房烧中饭，也把两个礼拜以前买的味全酱油对着太阳一看，他说该死，这瓶味全酱油刚买两个礼拜只剩下这么多。一样的事情，一个看正面了，
感谢主。

一个看反面就揍他。我想弟兄姊妹，包括我都不例外，你我今天不是很喜欢看反面吗？我们承认反面是有的，基督徒的今生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们喜欢看传道人的反面，喜欢看同工的反面，喜欢看众弟兄姊妹的反面，喜欢看整个教会的反面。所以什么事情蛮单纯的，我们把它看得很复杂；什么事情本来很好的，我们越分析越研究，哦，到最后啊，都是假的，都是骗人。好像说教会需要什么工作的开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四分之一的奉献，能够有更多的奉献。如果我们看正面了，都是好的；如果你看反面了，分析到最后啊，那些报告要钱的教会的牧师同工，都是借神的名骗我们的钱。真是这样，同样一个事情，你说一个人吧，你多欣赏他的正面了，不但能够造就他，也能够造就你自己。但是并不是说他身上没有反面，他有他软弱的地方，有他阴暗的地方，但是你整天看他软弱阴暗的一面了，最后你会伤害他，最后你自己也伤害自己，两者都不得造就。神要我们多看正面的，撒旦要我们多看反面的。你看当时亚伯拉罕，如果不多看正面的，那么他专看反面。反面是什么？看自己，看别人，看环境。神以外的人事物都是信心的反面。那么亚伯拉罕专看环境，专看自己，专看别人，最接近他的别人，他90岁的妻子撒拉，看自己将近100岁如同已死，看自己的妻子90岁，按照生理率，按照自然率，这个生小孩的事老早都断了。亚伯拉罕连一个独生儿子都没有。如果多看反面的，看自己，看自己的老伴，越看越灰心，灰心到一个地步，两老夫妻，一个90岁，一个100岁，加起来将近200岁啊，整天吵架。亚伯拉罕就会抱怨他的老伴了，你为什么老得这么快？老伴就会说，你比我更老，你还要多10几岁，我们两个儿子都没有，你把我的一生幸福都断绝了。可能两老吵到一个地步，就伸手打，把对方打一下，血压就高，就马上叫救护车送医院了，就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不和睦，在教会不和睦，在很多事上不同心，岂不是专看反面吗？你读到四福音了，你真是说主耶稣是一个太完美的人，他对很多人呢、人看是卑微的、残缺的、是不得看的，主耶稣能够欣赏他，甚至于有人当场对耶稣误会，耶稣能够欣赏他。好像马丹尼听见别人介绍耶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是山地幕后的小城，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那样的地方不要说了，弥赛亚怎么会从拿撒勒那种落后的地方出现呢？耶稣听见了，说看呐、拿但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因我今天在家里，在教会里，我们不能看弟兄姊妹的正面，不能欣赏他好的地方，我们整天看他的反面了，所以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了，我们都有一个审判台，我们整天坐在审判台上做司法官，这个人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什么不好，那个不好。我再一次说，不造就别人，
也不照就治，越看越灰心，越看越抱怨，差不多看到一个地步，要跑到深山旷野，一个人在里面住，跟人际关系没有一个地方有好的。我们承认人的今生不会十全十美，地上有形的教会啊，虽然有主同在，但是在人的这一部分呢、也是人组成的，人组成的这一部分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你读到启示录的头三章，神说到七个教会，有人解释那七个教会是七个时代的教会，也有人解释那七个教会是同一个时代七种形态的教会。只有两个教会呀、神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另外的五个教会有责备有称赞，有称赞有责备，就说有他们好的正面，也有他们不好的阴暗的一面。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根据我们的看见，我们多看正面的，能够造就别人，能够帮助自己。如果我们发挥我们老我的那种天性了、整天都是在看人的那个反面呢、能够伤害别人，自己总是感觉到心怀不平，两者都不能够得到益处。虽然这样，我们承认基督徒团契教会实在是有它残缺的一面。这个残缺的一面呢、我们不要用与民政策，要知道它，要了解它，但是我的信心不放在它这边，我信心是放在神的光明的这一面。这种看法影响你夫妻的关系，影响你跟你儿女的关系，影响你家庭的和睦，甚至于影响教会的建造，甚至于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多看反面的人啊，整天愁苦，整天愤怒不平，心理影响他的身体，他可能有很多情绪上产生的身体的疾病，甚至于你的看法多看正面多看反面，跟你开车的安全都有因果关系。你多看反面了，恐怕那个正面的安全的那些事情你就忽略了。我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得个金像奖，那个美国人跟我一样不开车的，我不开车我的借口是说视力不好。那个主角的金像奖的不开车，他的对话里面说，我不能开汽车，因为我恨无人，他对任何人都恨，他就会潜意识里面呢、借着开车故意把人碰死。因为什么恨每一个人，他专看人的反应。我们读到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啊，交通工业包括日常生活上的安全或者是不安全，都跟人的心理啊有分不开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工厂老板的压力很大，很多决定不尽情理，而噪音很多，空气不新鲜，工厂的气氛呢、叫人烦躁紧张，工业事事的百分比会提高。如果改善环境，让在里面的工作人呢、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工业事事的这种比例数字要直线下降。所以这种看法跟我们自己有分不开的因果关系，多看正面的少看反面的。我们看第四个重点，我们刚刚读的21节，我们从20节开始读，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第四个重点，我们讲到信心的根据。第一是信心的对象，以神自己做对象不错，但是我以神做我信心的对象，我在这件事那件事情上要信，有没有根据？什么是信心的根据？神的应许，神答应了，神保证了，这是他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救啊，是根据神的话的应许。在新约里面很多应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保证的话，答应我们的话。我们的很多事情都是根据神的应许，好像在现实物质生活上啊，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讲，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要的天父知道，你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吃的穿的喝的他会加给你，他亲口保证的。我们就求他的国他的义，吃的穿的喝的真的不必忧虑，他会加给你。他知道我的需要，比我自己知道我的需要知道的更多。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要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圣经里面神的应许。神有没有应许？在年轻人的聚会里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神未曾应许，天水常难，鸟语花香。神却应许苦难中加给我们的力量，绝望的时候给我们开路。这整本圣经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信耶稣以后百病不生，万事亨通，凡事顺利，没有这样的应许。但是神有应许，在苦难里他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苦难，这是他有应许的。所以信心的对象正确还不够，还要看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我愿意对神有信心，要根据有没有根据神的应许。如果没有应许我们去信了，这是乱信，这是迷信，最后信心会带给你绝大的失望，让你的信心整个破产。你不能怪神，神说我没有应许，我没有答应。好像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信主的头几年，恐怕一时之间打麻将的事还摆不掉。那么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再去打麻将以前呢、我祷告求主让我止盈不输。他就祷告了，然后就兴冲冲地去了，好像啊很有神迹啊，要摸什么就摸到了，什么一铜二万，打到最后输得一败涂地。他回来就说，主耶稣怎么搞的，连打麻将你都不能够保守啊？圣经有没有应许贪捕你之财，沾染世俗，神说保证同在，你绝对得胜，一个字都没有应许。我曾经报纸上看见也讲过，在美国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弟兄，一时之间的软弱，他就知道邻居哪几家晚上全家去教会聚会，当他们全家去聚会啊，他就到人家的房子去偷东西满载而归，好多次警察都不能破案，
有一次又这样到别人家里去偷东西，全家去聚会，警察抓住了，抓住以后关在派出所，警察就打了一个文稿，明天要送法院。这个年轻人就在那个铁牢里面呢，烦躁不安。警察就劝他说：“年轻人，你没有解炉，你是初犯了，法官不会判你很多的罪，你可以睡觉。你要不要吃东西？我给你送东西来。”这个年轻人不受安慰，警察就说：“你烦躁什么？”那个年轻人啊，就说：“我什么都不烦恼，我的耶稣为什么这一次不帮助我？我每一次出去都祷告，每一次都安全，为什么这次不帮助我？你们抓我，我不烦恼，我的耶稣这次不保守我，我这次很烦恼。”像这样的一种信心呢，是乱信。神从来没有保证偷东西与你同在，报仇与你同在，犯伤风败俗的罪，我与你同在，保证联邦调查局都把你抓不到，没有。那是很多地方警告我们，你要到此止步，你要向我回转。所以我们的对象是对的，但是还要找到有没有根据，根据在哪里，在圣经里。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18章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朋友，在你的生活圈子里，有没有无法饶恕的人呢？他们或许是你的老板、同事，也可能是教会里的人，甚至可能是你家里的，无论是父母、配偶或是孩子。饶恕犹如心灵的排泄系统，我们的排泄系统若是被阻塞，心灵就中毒了，最后会导致身体的疾病。所以你还要继续这样自我毁灭吗？醒悟吧，赶快饶恕他们。那么我们当如何来饶恕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呢？学习耶稣对我们的饶恕。想一想看，若不是主先饶恕了我们，接纳了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的。饶恕乃是一种释放，从心里饶恕对方，同时也就释放了自己。最大的益处是你自己，因此越早选择饶恕，就越早得到祝福。我们当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阿爸父神，感谢你的大爱和奇异的恩典。今天求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使我懂得饶恕人，正如你先饶恕了我，使我知道如何爱，也正像你先爱了我。今天你也教导我在人群中活出你的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靠主喜乐，乃是保罗处世为人的诀窍。他曾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一起来靠主喜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神奇的能源，
2: 病由心生。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要让脑海中充满美善的、上帝喜悦的事。你经历过焦虑、抑郁、恐慌等负面情绪吗？很多人出现过失眠、拉肚子，甚至是暂时性失忆等症状。心理压力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内脏、肌肉、骨骼，带来胃溃疡、心悸、偏头疼、磨牙及荷尔蒙失调。我们身上有一种白血球细胞叫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同时扮演伤口建筑师和清道夫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分泌生长因子重建受伤的组织，更能吞噬坏死的组织，消灭伤口组织中的细菌和病毒。不过，当我们有压力时，负责和大脑交流的荷尔蒙会降低沟通效率，使巨噬细胞变得迟钝，从而阻碍免疫系统的运作。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在近年发表的研究中提出，抑郁症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为没有抑郁症的 1.8 倍，而比起悲观的人，乐观的心脏病患者患有并发症的风险降低了 35%。 事实证明，我们身体的运作系统与心理系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保罗才在腓立比书中建议我们说，你们要

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愿我们脑海中充满美善的事，上帝喜悦的事，同时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心灵。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每当我感到无助时，我要将我心中的所思所想向你倾诉，因为只有你能医治我的心灵。求你垂听我的呼求，用你美好的应许坚固我的信心。阿们。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BBN。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5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

关于等候神的真理，我们已经听得很多了。有一篇文章是翻译自《微小的声音》，他写道：有些人说，我们一履行了所有的条件，神就要立即答应我们的祷告，甚至有许多人相信，因为他们说，神永远是现在的神，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如果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旨意，实行他的命令，立刻我们的需要就可以得到供给，我们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得到答应。这种信仰虽然有许多真理，但是可惜的是，只表达了真理的一面。神永远是现在的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但是神行事是有他的时候的。一个沉在神前的请求，就好像一粒落在地里的种子，必须有从天上来的力量，多方栽培，神的应许才会实现。

亲爱的朋友，神行事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时候，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一位牧师名叫印秉德，他曾经全家移民美国，在25岁的时候，他深深地体会到神要我的是什么，比我能做什么更重要。于是他毅然返回台湾，在华省完成了装备。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作，表明自己的心愿。这首诗作就是《主啊，我情愿》。这首诗作完成之后，一直锁在抽屉里，直到1975年第一届东南亚圣乐促进会在台湾召开的时候，印师母碰巧遇上萧泰然教授，请求他为这首诗谱曲。萧教授在几天内就完成了与此完美配合的乐曲，但是却没有马上复印问世。直到1978年在印秉德牧师的追思礼拜上才首次献唱。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首诗歌不断地被人传颂。正如希伯来书11:4所说，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亲爱的朋友，一个愿意为主所用的人，他必定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他也必定是一个蒙受神祝福的人。虽然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但是神的恩典依然借着他的仆人在说话。

亲爱的朋友，下面我就为你来播放开路者圣乐队为你演唱的这首《主啊，我情》。

主啊，我情愿的作者是印秉德牧师，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家庭，在中学的时候就发起组织了高三祷告会，在大学的时候担任教会以及校园团契的领袖，在他服兵役的时候也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有一个晚上，当他从教会聚会回来，发现一颗炸弹击中了他的营房，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他。

印彼得牧师在高中的一个特别聚会中蒙召，但一直觉得自己拙口笨舌。大学毕业以后，他又在政府部门上班。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神让他看到摩西被呼召的时候，也同样以拙口笨舌为推脱。但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当下印牧师马上放下工作，报考了华神的第二次招生，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一年以后，他随家移民美国，在圣路易城的圣约神学院继续就读。后来他被神感动，继续回到台湾华神完成装备。主啊，我情愿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为主啊我情愿谱曲的萧泰然教授，他出生于台湾高雄市。他从国立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以后，继而在日本武藏野音乐大学专攻钢琴以及理论作曲。1967年他学成返回台湾，先后在专科学校以及大学执教。1977年他们全家移民美国，定居在洛杉矶。1983年应聘加州大学音乐系。萧教授在求学时代与他父亲合编的神剧《耶稣基督》是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这首神剧经许多诗班合唱团演唱都很成功。2000年萧教授完成了浪子的清唱剧，2001年他完成了福尔摩梭镇魂曲，都具有非常的震撼力。

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凡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应秉德牧师愿意来等候神，愿意来为主所用。神就是拙口笨舌的，写出了优美的《主啊，我愿意》。萧泰然教授一家顺服主，为主来做见证，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在音乐上的才华来为主发光。当我们愿意舍去自己，愿意来为主所用的时候，我们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使我们真实明白凡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这个真理，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因为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向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也请你告诉你的好朋友，加入到 BBN 的中文微信 BBNCHAT， 愿神的恩典话语能够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路加福音的18:1-8，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也教导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们，要知道神看重有耐心而且是持久不断的祷告。神希望我们能够将自己的请求恭敬地带到他面前。神常常会延迟他的应许，但是我们却要学习不灰心的祷告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下面我们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和爱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特别要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的大型泥石流灾害祷告，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造成上千人的死亡，还有近5000人失踪。我们为逝去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人祷告，愿主亲自的安慰。为我们图片组的同工祷告，他早前从小中风里面逐渐的恢复，已经出院，我们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他接下来的治疗和康复。我们为日文组一家他们去参加特会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为主多做福音的工作，也保守看顾他们出入的平安。我们要为南美洲的四个国家的宣教募款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并悦纳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奉献。我们为主内一个家庭献上感谢，他们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母子都平安。为我们一个电台献上感谢，目前所有的技术工作已经完成，求主保守看顾，接下来的测试能够全功率的运行。为正在找工作的一位弟兄祷告，求主带领他前面的路程，也为他的家庭献上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为一位姐妹献上感谢，主带领她回国平安归来，也特别赐福她妹妹手术顺利。为主那一位姐妹的儿子祷告，主保守看顾她儿子在事业上能够顺利，也使她的衣食住行不受到缺乏。为一位收听有疑惑困难的主内肢体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使他能够找到合适的收听渠道。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要去别的州照顾生病的朋友，求主保守她的出入平安。为一位需要申请成为公民的主内姐妹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她所有的手续都顺利。一位弟兄他有莫名的头疼的问题，正在咨询神经科的医生，求主保守医治。为主内一位弟兄献上感谢，他即将与姐妹结成连理，求主赐福他们的婚礼和婚姻。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在治疗适应新药物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求主赐给她的医生有聪明智慧。为主那位老牧师他的孙子祷告，他患有自闭症，需要重新适应新的学校。为一位刚出生的小 baby 祷告，目前健康状况依然严峻，求主来带领。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父亲的得救祷告，主啊，你开他的心门，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受到
颈椎间盘突出的困扰，求主来医治。为我们在哥伦比亚地区受到震灾影响的电台的同工们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同工们，也赐福他们的手所做的工，使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早日的收听。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他正在接受手术之前的各项检查，主啊，将接下来所要进行的各项工作包括手术都恭敬仰望。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用真理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真的无法抓住什么，但是主你的话语乃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不灰心不丧胆。我们特别要为那些身体有病痛的主内弟兄姐妹来祷告，尤其是那些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当中的，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们的身心灵，特别保守他们术后的身体能够很快康复。孩子也特别为那些即将要手术的，主啊，你真是预备好医生，也借着医生的手使他们能够减轻痛苦，减缓痛苦。我们也特别将我们心中所想还没有开口的所有这些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方式来成就。我们这样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以上是今天的家庭祭坛，感谢神的恩典话语，保守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借着彼此的带祷，一起来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若是你有什么需要带祷的事项，希望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11。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竹林征战的生活。俗语说，人生是一场征战，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实际上呢，从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讲，不展不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不但是一个属灵，是个征战的生活，而且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一出生就已经被判死刑的人，凡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开始迈向了死亡。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遭遇？圣经给出我们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背逆了神的教训，因此人类堕落了，人类有了罪性堕落了。当人类有了堕落了罪性之后，人类都遇到了困境，就遇到了死亡。今天的经节里面，当我们一读到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最重要一个字让我们看到，你们死在过犯之中。死在过犯之中，这一个死字就指出来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指出来，我们的老亚当是堕落的本性。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死，每一个人都有堕落的本性。你跟我既然有了一个堕落的本性，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困境吗？今天你跟我可以突破困境，我们可以永远的活下去吗？圣经同样的给出我们答案。我们从一般的哲学思想、哲学家、智慧的人不能给我们答案，但是圣经这本从神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指出来告诉我们答案。尽管人类是堕落的，有堕落的本性，尽管人类有困境，但是有希望，我们绝对会有希望。你跟我能够得到那个飞越死亡线的那一个赦免令，可能吗？圣经告诉我们是可能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探讨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从圣经里面指出来，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的确确绝对可能的赐给我们那个赦免令，凡是相信这位真神的人就可以飞越过那个死亡线。今天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如果不参与这个属灵征战的话，你跟我就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战俘，一个俘虏。你跟我如果做俘虏的话，就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讲，这个世上的人走两条的道路，有一条是宽大的道路，这一条宽大道路走完的时候，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就是人类困境的时候。相反的，主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他讲有一个狭窄的一条道路，走这狭窄道路的人就是那相信主耶稣成为救主的人，那一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替你跟我来死，而怎么给了我们一个赦免的死刑的一个罪行，相信他的人可以永远的活下去。今天我们从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就看出来那个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让你跟我能够飞越过那个死亡线。你跟我如何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如何才能够飞越那个死亡线？如何才能够突破那个困境呢？这是我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可惜，许多人忙着走那个宽的道路，那个钱财的道路，那个容易走的那个道路，他们不知道也不醒觉到那个困境。今天就让你跟我来思想一下，你跟我怎么样可以从神那边、主耶稣那边领到那个飞越死亡的那个赦免令。 让我们可以永远的活下去。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如何可以飞越死亡线。第一个也很明显的，也是保罗所指出来的，就是你跟我要认清认识人类有困境，认识人类有困境。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拣选的一些经文，读给大家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行。我们看到一开始保罗跟我们讲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的词句，就充满了绝望无助的一个情况，就是保罗想描写人类有一个困境。这个困境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想这个困境。第一个角度，让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今天我们中间都是活人，怎么会保罗讲死呢？这个死在，保罗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死是我们的灵性的死亡。今天你跟我应当体会得到，人不是动物，人不是动物，人跟动物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人有灵，神是个灵，人有灵，因此像神。当神造动物跟造人的时候，材料用的是一样。你跟我都知道，那个材料就是泥土。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吃一大堆的什么维他命、矿物质，这些说实在的都是泥土，从矿物质里面、从泥土里面拿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矿物质来帮助我们。那呢，我们的材料造的，神造我们的材料跟动物的材料一样，但是神不同的时候，在这本书里面讲出来，创世纪里面讲出来，神在造人的时候，还特别三位一体的神开一个会，开会的时候特别讲，我们造人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人像神。保罗怎么会在这边第一节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类的困境第一个就是死，这个死代表什么？属灵灵性的死亡。今天在街上走的人，今天星期天我们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路上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交通的阻碍，因为呢有很多人呢去玩，因为有很多人在睡觉，有很多人在休息。那呢，他们可能呢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呢跟动物不一样，他们有灵，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有困境。他们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灵里面死去了，第二章第一节，灵里面死去了，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昨天晚上，因为前天晚上，他们在狂欢，可能在罪恶之中。死这个字跟第二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字，保罗常常喜欢用的，特别在以弗所书出现很多次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做事，就是生活。这一个死的人，灵里面死的人，仍然可以想计划，仍然可以想，仍然可以行事，仍然可以生活。行事为人就是生活，这个死的人仍然可以生活。因此如果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保罗说现代的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活在那个灵里面已经死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保罗用一个名词叫活死人。今天呢，用保罗的语气来讲呢，很多教会外面的人，街上的人是活死人。在好莱坞用的这个名字，活死人， Dead man walking， Dead man walking。 这个电影的主角潘西， 怎么翻啊、哦？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明星啊、哦。那他呢？他演这个活死人 ，Dead Man Walking 是美国的一个术语。这个美国的术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被判了死刑，从牢房出来，警察戴着他手铐出来，从他的牢房走到执行死刑的那个地方。那这一条路他在走的时候，他是 dead man walking， 一个怎么样马上要死的人在那里走路。在美国执行死刑是州政府的责任，所以呢联邦政府把这个权柄交给州政府，州政府执行。这个活死人要能够逃脱死亡，出困境，只有一个盼望，他能够接到州长的赦免令，及时到达。当州长的赦免令及时到达的时候，这个活死人就从此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活人放出去。你跟我，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有主耶稣给你的赦免令吗？你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到达死亡的那一天，你可以怎么平平安安的去。当你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主耶稣呢就在那边迎接你，有天使迎接你到那里去，你就有永远的生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灵性的死亡的现象是什么，也就是说街上的人的现象是什么，也就是今天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用我用神学的观点来看有什么现象，那有两种的现象。第一种的现象，让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有过犯有罪恶。保罗在这边讲到过犯，就是人心里对神的那种反抗跟拒绝。那个罪恶就是那个属人属灵的健康已经被破坏了，已经死亡了，所以是活死人。那呢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表示。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理性的蒙蔽。用我拿一个手帕出来把它演出来好吧，因为我想加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印象，因为我相信中间还有什么，还有活死人在这边。所以呢让允许我用我的手帕呢。第一个现象，人类的现象是什么？那老亚当带给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的现象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就是手帕蒙在脸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理性被蒙蔽了。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如果仍然是活死人的话，那就是什么？理性被蒙蔽了。理性被蒙蔽了，就是无知，对神一点都无没有兴趣，根本没有兴趣，而且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根本被蒙蔽了，根本怎么样听不懂。第二种现象是意志的说服啊，我们不但理性好像一个破纸，我们看不清楚了，圣经看不懂，除非有人讲解，也不愿意去看圣经。那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意志上的说不，实在不想来到教会中，实在不想去亲近神。那个在意志上他是被说服的。因此有一个神学家，一个改教家加尔文讲到，人的意志是要叫他亲近神的话是非常的难，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条懒的驴一样。我们今天中间有多少人骑过驴子啊？哦，有几个骑过驴子啊？那我骑过驴子是因为我到圣地去了两次啊，在那边还住了3个多月啊，所以呢我骑过驴子。那驴子呢我跟师母一人一部驴子，那也许师母长得比我漂亮，那因此呢驴子看看他，驴子就走了。那我一上去的时候，驴子这个回头看我那个眼色很害怕啊，他这个眼睛很大，他回头看我，大概呢不欣赏我，那因此呢他就不走。那呢师母一直走了，那我不走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都付了钱了，那呢我用脚踢用拉他也是不走怎么样。那结果呢那个我就赶快叫那个阿拉伯小孩说他不走，那阿拉伯小孩啪一鞭 在那个后面一边的话，啪啪啪啪，他就跑，一跑了我拉都拉不住他。这个就是驴子。加尔文讲，你跟我做活死人的人，他不但他的理性被蒙蔽了，看不懂圣经，不愿意接近神，他懒得像驴一样。今天我们中间有姐妹得救，而丈夫还没有得救的，你要请你丈夫来的话，真是难呢，真是难。你要前一天烧很好的菜，然后呢你要跟他温和，然后呢你才能够慢慢慢慢吸引。那你当然不能够用鞭子打他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他是一条什么呀，懒驴。加尔文讲的，加尔文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意志上懒散，他绝对不愿意去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人类的堕落本性在这个地方显出来，这是灵性死亡的两个现象，让我们看到。所以要有教会，教会因此的作用，教会好像什么？教会好像人的母亲一样，做教育。做什么呀？做惩罚，养他，母亲养小孩，母亲也要怎么样？打这个小孩，因为小孩知道有驴的性质，因为呢意志上的懒散。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看到教会的功用是继续不断在改革，继续不断在怎么？继续不断在养，继续不断在用圣经，用律法，用以前的律法就是我们的圣经来怎么样？来教养，来改变，来鞭打，使他呢能够改变。人类的无知，理性的蒙蔽，使我们有什么现象？使我们不知道困境的存在。参加了追思礼拜，或者参加了自己亲人的丧事，你是一个活死人，还不会领悟到自己有一天也会那个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困境，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属灵势力的俘虏，不知道神的愤怒。罗马书第五章九节里面讲到神的愤怒，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保罗怎么讲？保罗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人成为神的，从神跟关系上面来讲，什么？人是神的仇敌。但是保罗却讲，神却不是人的仇敌。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关系啊，只能一方面的，不是双方的。我再说一遍，圣经上从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特别第十节里面讲到，人是神的仇敌。为什么呢？人本来有神的形象，给他的命令，借了这个命令他可以生活得更好，借了这个命令他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他却受了魔鬼的引诱而怎么样？叛变了，而堕落了，人类的堕落本性，因此成为神的仇敌。但是神，保罗讲，却不是人的仇敌。让我们看到人灵性的死亡。今天所有的人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没有办法面临困境，他是活死人。第二个，我们看到人类的一个特征，让我们看到，我们再从第二节下去啊。那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呢到后面看到是邪灵。第二节讲怎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布涅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那个邪灵，我们看到顺服就是什么？人成为什么？撒旦的俘虏。因为他不参加这个属灵征战的生活，因此他成为一个俘虏。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撒旦是谁。撒旦是圣经上给我们一点知识，知道他以前曾经是一个掌权的天使，因为骄傲的关系他堕落了。一堕落之后他就没有得救的希望，因为天使没有身体，天使是个灵。一堕落的时候，天使就永永远远是邪恶的了。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看到有个警告，人有灵，但是他的灵怎么？灵性死亡了，灵性死亡了，灵没有死啊， 灵性跟灵不一样，今天没有一个人的灵会死掉的啊，甚至于怎么样，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灵不会死。今天因此教会有个大使命，你跟我为什么急着要传福音给我们的亲人呢？因为当他死的那一刻，如果没有忏悔的话，他有罪，他肉体死了。当人肉体死了之后，他所有的罪就跟随着那不死的灵到永永远远的地方接受审判。大家听懂这一点没有？我再讲一次好吧，这一点是关键性的信息。人有灵，跟动物不一样，人的灵不会死的，人的灵不会死的，永远的活下去的。人有肉体，肉体因为犯罪的关系会死，会犯罪，活死人，活死人如果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不悔改的话，他的肉体死了，他剩了一个灵，跟撒旦一样，撒旦是个灵，因此一犯罪之后就永永远远无得救了。人如果在肉体还没有死亡之前他不悔改的话，他就是所有的罪随着他的怎么样，随着他不死的灵进到永恒，永恒去那个地方，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的地方，就是他的居所，圣经叫做阴间，叫做地狱。弟兄姐妹们，你有亲人是活死人吗？你有亲人是活死人吗？提醒他有困境，提醒他有困境，当他呼吸最后一口气完的时候，他所有的罪随从了他的灵到永恒里面去了，谁都没有办法救他呢。所以这一点我们不相信，绝对反对天主教讲的可以有赎罪祭，绝对不可能赎罪，因为他到永永远远永恒里面去了，永永远远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只有神的愤怒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困境是灵性的死亡，第二个困境让我们看到黑暗势力的俘虏。你如果一直做俘虏到死之前的话，仍然是俘虏的话，你永永远远将来去一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只有神的愤怒。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0: 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他所写的自传里面曾经提到一件事。他说，有一位传道者使他情有独钟，远远地超过他对其他传道人的敬爱。他所说的这位传道者是谁呢？你恐怕想不到，那竟然是一只知更鸟。到底这只知更鸟对马丁·路德传讲了什么信息，以致叫他这么样的佩服呢？马丁·路德说，那只温驯的知更鸟每天都会用最单纯的行动对他传递信息。当他把面包屑撒在窗台上的时候，那只知更鸟会飞到窗台上啄食面包屑。尤其是夜晚的时候，他吃饱了就跳到靠窗台不远的一棵小树上，用嘹亮的声音唱起歌来。等到他向神诉说了满心的感谢跟赞美以后，知更鸟就满足地把头埋进翅膀底下，安安稳稳地睡觉了。神借着知更鸟把赞美的信息带给了马丁·路德，使得他的心灵得到很大的启示跟安慰。

马丁路德之所以会特别纪念那只知更鸟，我想那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跟心情有密切的关联。因为那个时候他发现当时的教会偏离了真道，所以他要求教会要回归真理，可是却被教皇拒绝了。不仅拒绝了他，教皇还要处置他。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正面对着排山倒海的压力，以致他的心灵里面有很多的忧愁跟恐惧。他的妻子看见他整天哭丧着脸，心里很难过，有一天就故意穿上了丧服。马丁路德看见了就很惊讶地问他说，谁死了？他的妻子回答说，神死了。马丁路德一听这话就非常生气地责备他胡说。他的妻子回答他说，既然你知道神还活着，为什么你的脸好像是告诉人神死了呢？这句话好像一股电流，使得马丁路德焦虑烦躁的心在受刺激之后立刻清醒了过来。既然神是永活的神，他的能力无限，他的恩典无穷，为什么软弱无能的人硬要承担自己担负不了的重担呢？马丁路德看出来自己的问题以后，心头豁然开朗。在那段受逼迫的日子里面，他心灵反而得到很大的激励，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歌跟属灵的著作。诗篇第39篇第二节记着诗人大卫的话说，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已经从心灵的低谷飞上了祷告的山峰。他原本以为面对恶人的时候不出恶言就能够使自己不犯罪，但是压抑自己只是消极的做法，不仅不能在恶人的面前夸胜，反而使得自己陷入愁苦的深渊。于是他在心灵被激动的时候就向神祷告，祷告好像心灵的翅膀，把大卫从心灵的低谷带上了高峰，使他无论遇到什么境况的时候都能够开口赞美神。诗篇34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显然的，大卫虽然也有被环境搅扰的时候，但是他晓得环境越险恶，他的眼目越要投注在神的身上，因为得胜的征服力是从神来的。在旧约历史的黑暗时期，神使先知哈巴谷看见异象，先知心里面非常的惊恐，他深信神掌握大自然的景象和人间的一切灾祸战乱，因此在惊恐当中他依然能够赞美神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先知哈巴谷以赞美神的话来表示自己的信心，并且用赞美的方式接受了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安排的一切。因为他的赞美和感谢是建立在对神话语的信靠上，而不在于他对环境的感受上。想想当年那些被神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遭遇正是我们直到永远的一个借镜。尽管神用信实跟大能的膀臂保护他们引导他们，他们却不看神的作为，反倒被环境来左右，以致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就马上发怨言。神多次忍耐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悔改，结果他们在小事上所发的怨言
使得他们享受不到神的大计划当中所定义给他们的祝福。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记着神的话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结果那个世代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位信靠神的人以外，通通在旷野里面了却了一生。这是多么叫人惋惜的事情啊！因此属神的人要引以为戒，怨言是对神不信任的告白，那就是罪。当我们在不顺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可别忘了我们的本分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以赞美的心接受每一件小事，神的能力必定施展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到满足的喜乐。

诗篇第119篇第164节，诗人对神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如果七这个数目字是希伯来人表示完全的特别数字，那么诗人所说的就不仅仅表示了次数，他应该更深的表示时时刻刻的赞美神。因为不论是在任何的境况当中，只要我们赞美神，神的宝座就在我们的面前，叫信靠神的人大享平安。在旧约历史的记载当中，有一段叫人欢呼的事迹，那是历代志下第20章所说的历史。当时犹大王约沙法遇到了强敌，联合起来攻击他，约沙法心里面害怕得不得了，他和犹大人全部进食，定义寻求神的帮助。约沙法王跟男女老少的犹大人站在耶和华的殿前向神祷告，求神帮助。结果神的灵感动了亚哈西，他就对约沙法跟全体犹大人说话，把神的旨意向他们表明。亚哈西说，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接着亚哈西告诉他们下去迎敌，只要摆阵不要作战，看耶和华为他们施行的拯救。约沙法王跟犹大人都俯伏叩拜耶和华，然后他们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第二天约沙法王跟手下的人商议过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神，让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一路称颂神。正当犹大人赞美神的时候，耶和华就歼灭了他们的敌人。犹大人不费一兵一卒，就掳掠了大批的战利品，欢欢喜喜地凯旋回去。第30节那里说，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亲爱的朋友，听完了约沙法靠赞美神得胜利的见证，你有什么心得呢？神是配得赞美跟称颂的，这世界的王撒旦试着用各种方法叫属神的人不得安宁，并且叫人把一切的不满都归咎给神。我们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因为神的权柄、能力跟荣耀从亘古到如今都没有改变，他本着爱心为我们成全的一切也必然存到永远。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这平安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因此纵有试炼来临，我们还是要开口赞美神。正如大卫在诗篇第145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接着大卫就述说了神的作为跟神的性情，在21节他又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认识了神，是不是也愿意像大卫一样时时刻刻赞美神呢？

0: 全全全能的父上帝，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万物都靠你得气息，全地都当向你欢呼歌唱。我们为您赏赐给我们的年日赞美您，我们为您领我们走过的道路感谢您，因为您所成全的一切尽都美善。愿我们的口称颂你的作为，我们的心靠你喜乐，至终我们为你是我们的神而赞美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1: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真神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并且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所介绍的新生命，就在咱们心里边给咱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人生的风浪，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水变美酒。水变美酒，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如果您收听过我们的节目，不久前一定还记得我们说过，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啊，我们会突然发现，哎，咱们的酒用尽了。这也许是指您的健康，也许是您辛辛苦苦积攒而来的财富，也许是您的婚姻和家庭，也许是您投入最大心力的工作，也许是您亲爱的家人好友。在咱们相当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离开了我们，哎，我们发现酒用尽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咱们用什么办法来面对，来解决咱们这个酒用尽的难题呢？今天咱们观察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正用着不正确的方法想要来解决他们酒用尽的问题。今天我们人问题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我个人觉得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咱们没有好的生命的根基啊，没有好的生命根基，以至于当我们的环境一改变，光景一改变的时候，咱们就立刻被冲垮了，而且被冲垮得很大。就好像美国纽奥良不久前所经历的飓风一样，本来你看这个围在城市外围的坝堤啊，看起来相当坚固，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怀疑，说有一个什么大风啊，或者大水啊，能够把它给冲垮的。而这个坝堤啊，就好比像是咱们生命的根基。不少人认为，我们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啊，筑建起了相当稳定坚固的坝堤。哎，我们有了房子，我们有了身份地位啊，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工作，我们有收入，我们有健康，我们有朋友，一切不都是这么的稳妥啊？不必害怕有任何的冲击，但事情果真是如此吗？如果你我生命的根基不稳固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打击所冲垮，问题只是迟早的问题。神的儿女啊，我们有了主做咱们生命的磐石，他就是咱们生命的根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生命的根基的上面建造？我们的工程如何？你我为自己的生命下了什么样的功夫？如果单单认识有神啊，单单接受有神这个观念，但是这位神呢，跟你我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亲密稳固的关系，那么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样会把我们冲垮，而且冲垮的很大。因此，在咱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就要邀请您在这个时刻 静下您的心来，不论您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请问您有生命的根基吗？您生命的根基稳固吗？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将要看到，当人的酒用尽的时候，当人用不正确的方法解决不了咱们生命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儿，他乐意提供援手，他真正能够让咱们的人生变为美酒。而这件神迹的发生，关键在于，第一，耶稣愿意；第二，耶稣能够；第三，人的配合。先讲头一样，耶稣愿意。在约翰福音二章一节开始，经文这样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儿，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我认为这段经文里面透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就是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愿意进入人群，他愿意进入人的生活当中。听众朋友，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得安慰的信息。多少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很羡慕也很佩服那些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他们肯，他们愿意离乡背井，去到那些生活条件比较差，环境比较糟糕，不文明落后的地方，跟那些不懂卫生啊，没有文化啊，不讲礼节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这往往是咱们不愿意不乐意做的啊。咱们比较习惯怎么样呢？在舒适的环境里头，哎呀，跟高级知识分子谈经论道啊，最好还是有文化的，不喜欢死抬杠的那种人。在那样的氛围底下，我们愿意传福音啊，我们不愿意进入人群，我们不愿意进入人的生活当中。求主真是开恩怜悯我们。耶稣可不是这样，更多的时候咱们看见他风尘仆仆的，降卑屈尊的进到人群，进到老百姓当中，进到人的生活里头，不嫌人的污秽肮脏，不嫌人的卑贱贫穷低下，他乐意进入人群，他乐意进入人的心。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必须承认自己真实的光景。很多事情啊，我们可以逃过人的眼目啊，人看不见，却一点儿不能在神的眼前隐藏。在咱们心底有许许多多拿不上台面的肮脏的事情，有许许多多过去做的丑事啊，对不起人的事，别人没有撞见，但是咱们心里很清楚，我们不敢承认，也不敢让人知道。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丑事啊，这些都是对不起人的事，这些都是亏欠人的事情。我们怕别人知道以后啊，因此看不起咱们啊，对咱们有不同的看法，看低了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告诉我们，他愿意进入像我们这样污秽肮脏的心，他肯按照咱们现在现今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乐意将咱们的生命怎么样改换一新 啊，他不是接纳咱们污秽肮脏啊，就让咱们继续污秽肮脏下去，不是的。他进来以后啊，他要将我们生命改换一新，啊，好像圣经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诸位，要是你问我哪会有这样的好事啊，容许我告诉你，这种好事啊，地上的确没有，只能来自于天上。这就是咱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这就是咱们普世佳音要带给您的好消息。所以在这儿要请问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边，今天现在这个时刻，你可否愿意接受他，让他赦免你一切的罪过，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您所流的宝血啊，洗干净您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肮脏，一切的亏欠，并且从今往后伴你同行在世上余下的年月，您愿意吗？如果听众朋友您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您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那么真是感谢主，也为你高兴啊。那么请问你我是否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像耶稣一样跟随他进入人群当中，可否乐意进入人的生活当中，我要将这么好的耶稣基督，我要将这么好的福音传给别人。如果耶稣愿意，我们是否也愿意呢？巴不得你说我也愿意。哎呀，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水变美酒这个题目呢，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但是我们带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会有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好像酒突然用尽了，这个时候咱们遇到难题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在地上好像啊热锅上的蚂蚁，找不到帮助，巴不得这个时候我们愿意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主，他那里有答案，他愿意改变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好，我们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0: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1: 基督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要永远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神在以赛亚书中说到他诧异，竟然找不到一个代祷者。接着他又说，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神亲自预备一位真正的代求者。他曾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基督在世上的生活中已经开始他代祷的执事。试想主为着他的门徒及一切信他名的人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再想想他对彼得所说的话，我已为你祷告，使你不致失去信心。这就证明他的代祷是非常个人化的。如今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仍为大祭司继续不断地做代祷的工作。他又将这个权力赐给他的门徒，使他们也有份于他的事工。在他临别谈话中，他向他们保证，无论他们向神求

我们的祈求。我们为教会领袖来祷告，主啊，很可惜一些教会领袖的软弱和丑闻，造成不少信徒对领袖甚至于对神失去信心，失望冷漠之余不再聚会。今天的教会仍然是以人或者是教会领袖为信仰指标，我们为因着人的软弱而被绊倒，或者对教会迷茫失去信心的信徒祷告，求主寻回这些迷羊，帮助他们能够定睛仰望神，也恢复对教会的信任。主，我们感谢你。有些农村教会同工主动到大城市探访在当地工作的弟兄姐妹，经常打电话与他们联络，并且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各种问题，帮助城市民工的教会成长。目前城市内的许多民工教会仍旧很难找到长期聚会的场所。主啊，我们为民工教会各项的需要，以及那些不能够固定上教会的流失信徒祷告，求主帮助他们重拾起初对神的爱心和信心，使他们重新得着敬拜的甘甜和喜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天国的宪章第一讲，虚心哀动的人有福了。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5:3-4，那儿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4: 亲爱的朋友，天人之间也需要有一些法度来作为彼此之间一种来往的一种维系的东西。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5:6-7里面看见了主耶稣在山上讲一篇长的道，这篇道呢就把天人之间所需要彼此认识了解的一套的法度啊，都很清楚的把它启示出来。我们或者可以说马太5:6-7啊，就是天国的宪章，宪章好像宪法一样，那样子一个主要的内容都把它规范在里边。在马太福音5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在山上讲道啊，就讲到有8种的福分8个福。我想所有读圣经人都晓得，这所谓八福啊，是人人都需要争取的。但是请首先注意，主讲这个八福是向什么人讲的呢？对象是他的门徒。所谓门徒呢，就是跟随主的人，起码他已经是信了耶稣才能跟随耶稣。换句话说，这个八福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他根本不可能享受这个8种福，因为这8种福啊，里面都带着权利和义务两方面，有权利也有义务，有义务也有权利。那么这些义务啊，都不是一个非基督徒所能尽到的，因此那些权利呢，也不是非基督徒所能享受。那么这个8种福分呢，第一个福就是马太福音5:3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谓虚心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懂得原文人都告诉我们说，这个虚心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灵里贫穷的人，灵里面很贫穷，自己觉得一无所有，也觉得自己一无所知，也晓得自己实在是贫穷，值得怜悯，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换句话说，天国里的人呢，都是虚心的。我们古人说是虚怀若谷啊，我们的心怀啊非常空虚，好像个山谷一样。虚怀若谷的人呢，那这种谦虚的人呢，其实是有内容的人。因为一个人真正有认识的，他都觉得谦卑，他觉得自己不够。孔子说，学然后知不足，我们如果不学无术啊，常常觉得自高自大，觉得懂得很多。人实在懂得多的人呢，就会谦卑下来，晓得自己算不得什么。所以这第一个福，这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人如果没有神呢，在里面做他的生命，人自然而然就会骄傲自大，觉得我无所不知，觉得我什么都有。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呢，最高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无知的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有人请教他，说苏格拉底先生，这个希腊大哲学家，人家请教他说，什么是时间呢？什么是时间？ 苏格拉底想一想，他说，哎呀，你不问我，好像我还知道，给你这么一问呢，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叫时间。他这样讲不是开玩笑，他这样也不是诡辩，他这样讲是说实话。你说什么叫时间呢？时间很难解释。你说时间是空间的反面吗？这也没说出实际来。你说时间就是光阴吗？这同义语，也不能算什么。你说时间是金钱，那这东西这是一种抽象的解释。到底时间是什么呢？你说时间是生命啊，这些都没有把这个实际说出来。因此我们晓得研究哲学人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下定义是最难一件事情，一点都不错。所以苏格拉底说，人最高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保罗在圣经里面《格林多前书》里也讲过，他说，你如果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你应当知道的比你现在知道的永远是不足不够。所以我们一个真正有福之人呢，必定是个谦虚的人，晓得自己是不足不够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呢，也可以用我们中国人通常懂的话来讲啊，就是一无所知的人有福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有神，我想也够了。因为有神做你的智慧，就能带领你进入真理，明白真道，你就把你这个愚昧变成了智慧。因为神是你的生命，这个生命满了智慧，它会提供给你一切所需要的知识智慧。因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无论属世的知识，属灵的智慧，都是从敬畏神开始。因此我们看见一个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有福了，天国必然是他们的。可见在天国里面，人人都晓得真是尊主为大，人人都知道自己是渺小的，实在是软弱的，是无知的，是无能无用的。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自然会蒙福，因为神是愿意与谦卑痛悔、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虽然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愿意降卑自己，和这些谦虚人在一起同在。所以第一福就是给谦虚的人。所以我们要学的功课，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学的功课，就是虚心啊，就是灵里贫穷，常常觉得自己里面不够，常常觉得自己还需要有更多属神的、属灵的认识。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蒙福之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个福。接下去呢，第二个福说什么？第四节，马太五章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哀痛的人这个正确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为罪忧伤的人有福了。为着罪而忧伤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一个真正心里面为着罪忧伤的人，他就是有福之人。我们常常这样勉励自己啊，有罪认罪并不可耻，有罪不认呢才是可怜。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例外，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圣经既然这样清楚地指出人的本相，我们人怎么敢说我是例外呢？我没有罪，我是好人。那除非你以神为说谎的。神是诚实的，神永远是对的，神说人有罪，人就是有罪。你不要说我没有罪。我们今天如果站在世界的标准，以六法全书为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罪，因为我们都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站在圣经的面前，我们就战战兢兢承认有罪了。因为圣经的标准高过世界的标准。世界上六法全书啊，它定人的罪啊，必须根据人的言语和行动。换句话说，它有个事实根据，看得见的事实做根据。可是圣经定人的罪呢，是上帝的标准， 神的标准高过人的标准。圣经的标准呢是说，你只要心思意念犯罪啊，你在神的面前就构成了罪案。如果我心里动了一个恶念，神知道我已经犯罪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看见一个女人动了一个坏的念头，你已经跟他犯奸淫了。你说我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我怎么犯奸淫呢？那主说，你的心里面有恶念，有黄色的思想，就已经构成罪案了。再比方说，世界说杀人是罪，但是圣经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你恨弟兄就是杀弟兄，你就是犯罪了。你说谁能够说没有恨人呢？再比方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舌头是火，如果人到处说谎话，说废话、闲话，说一些不必要的话、污秽肮脏的话，都是放火。那我们都是杀人放火，恨人就是杀人吗？随便说话放火，因此我们都是强盗，在上帝面前看起来我们都是强盗。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记住，这是第二个福啊，很清楚告诉是哀恸人有福了。你为着罪能够忧伤，你就有福了。因为什么缘故？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你的罪，你就从主得到安慰了。所以这个在天国里面都是为罪忧伤的人，在天国里面都是认罪的人，都是悔改的人，都是接受耶稣的宝血洗罪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两个福了。我们今天限于时间先讲这两个福，下一次继续请你收听还有其他的福。愿上帝赐福于你。

借着网路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为一位主内肢体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也看顾他的女儿明年开始去国外的生活。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沙石铲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呀，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 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呀，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呀，

孟子好比京津，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乳补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情妇。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西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柴，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

0: 我们的眼睛昏花，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耶和华呀，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都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2: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首先来攻读两段的经文，第一处是希伯来书的1:1，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第二处经文是彼得后书的1:20-21。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3: 神的启示与末世。圣经是一部人间无可比拟的天书，是神给人的启示记录，又借着人的文学修养而记载周全，因此是神人合作的好结晶。第一，启示。圣经是神给人的启示，是神的晓谕，使人明白宇宙万物生命气息的来源和人的终局，因此启示又称为另类预言。启示的意思是揭示、揭露、揭开的意思，是神向人展示他的智慧、心意、计划，是神带着人进入他的奥秘里。启示的方向是由上而下，是有知分给无知，是无限分给有限，是全智分给有智，是恩典赐给受恩的人。有了神的启示，人可窥见宇宙万物的奥秘，生命的来龙去脉。若神不告诉亚当，亚当怎么会知道在六日之内造成天地万物？亚当又将他的有知传给下一代，这样世代相传，直至文字的出现，才完整地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在记录的时候，人一出错误，神必插手，使人无瑕疵地记录他的启示。于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圣灵便开始做工，末世人完备无误地记录神的话语。
2: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末世。末世其实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是使徒保罗发明的。他为了表达这个神学的意思，他搜索了字典里面都找不到一个词可以来代表，于是他就自己创作出末世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的灵吹过，表示圣经有圣灵吹拂过人的脑袋，使得这个人所选用的字词都能够正确地写出神的心意来。因此末世强调两件事，一个是过程，另外一个是产品。这个过程中有圣灵的保守，所以产生无瑕疵的产品。创世纪的2:7记载了亚当与其他的动物都被称为活物，没有分别，直到神把他的灵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于是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神的产品。人与动物之别也就在这个过程。 以西结书的37章第十节记载了，当圣灵吹入一堆枯骨里的时候，这些枯骨就成为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有圣灵做工，所以圣经也是圣灵动工而出现的产品。
3: 第三，合作。圣经是神人的合作的结果。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和21节说，经上的话不能随私意解说，因为不是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此处经文常被误解作对随便解经乱解一通的警告。其实彼得不是讲解经法，而是讲圣经的来源。圣经不是人想出来的书，而是由圣灵带领才写成的。感动原文是背负的意思，是圣灵背负作者写出神的心意来。保罗在赴罗马的途中，船遇上飓风，被风刮去飘去，这两个字就是感动一字，使船到风力所及之地。圣灵把圣经作者带到圣灵所要到的地方去，于是一本空前绝后的旷世奇书就产生了。
2: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的借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乃是神所默示的。求主今天也透过圣经将更多神的心意告诉你的儿女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求主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7:7，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